0: 有没有牙齿是有还是没有啊？
1: 第三道题啊，是我们的成语接龙，悠然自得，大家来接得。
0: 往后接两到三个词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把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啦。第一题，橘子和牛奶一起吃会不会中毒呢？第二题，蚊子有没有牙齿？第三题，悠然自得，大家来接得子。一首歌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8点08分啊，来看一下啊，听一下淼淼和玉玉的答案。
1: 第一题不会诵读，第二题他没有牙齿，第三题得不偿失，时不再来，来去自如，如日中天，天高地厚，厚颜无耻。
2: 没问题啊，
0: 但是前两道题啊，
2: 有一道题是错误的。
0: 对，再来思考思考啊。北海说到了第一道题呢，就是这个
2: 不会中毒，
0: 橙子和牛奶不会中毒啊。第二题呢，这个蚊子是有牙齿的。第三题，得心应手，手到擒来，来来往往，望而生畏，威风凛凛，凛然浩气啊，气壮山河，和和美美，可以、
2: 哎、
0: 可以、啊，
2: 给力给力。名人的反派角色说到了第一题会拉肚子，
0: 也就是说你觉得会中毒是吧？啊，那拉肚子不就有点这个轻微的中毒了吗？第二题呢是蚊子有锯齿，就相当于是牙齿吧啊。第三道题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归心似箭啊。

0: 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哈。首先来说一下第一题，橘子和牛奶一起吃会不会中毒呢？正确答案是不会啊，纯属谣言。这个橘子果酸哈，只会让牛奶是轻微结块，不影响消化，完全可以一起来吃啊。嗯，
1: 第二题，蚊子有没有牙齿？是有的，它的口气当中有22颗的微小牙齿，你想想。那么小一只蚊子，它嘴巴里就有22颗的微小牙齿啊，是专门用来划破皮肤来进行吸血的。
0: 第三题，悠然自得的德，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

0: 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
1: 首先来关注，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
0: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推动实现更高更多高频的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1: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四月份，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集中公布广西和广东两省区的一个典型案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1: 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呢，我国今年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
1: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0: 近日，公安部呢公布了5起涉嫌的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的典型案例。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来说一下在5月25号的晚上的运城市客运企业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约谈会，在市公共交通公司3楼会议室举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盐湖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以及客运企业负责人、驾驶员代表等12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呢聚焦近期的省内外的典型事故案例，对客运安全进行再警示、再部署。
1: 会上，全体人员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交警部门通报了多地的典型交通事故，以及市区公交、新万通盐湖分公司近年的交通违法事故情况，直面安全隐患。
0: 两家企业负责人还有驾驶员代表啊，都现场的郑重的来进行表态，将会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机制，全面排查整改隐患，规范营运驾驶。来听一下运城市公共交通公司王晓峰。
2: 今后的行车中，我们一定要时刻观察路面情况，礼让斑马线，不开斗气车，不开快车，把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0: 是的，安全是一啊，所以说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另外呢，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副支队长郭如兴也通报了稷山517事故各级领导批示，并且对下一步呢工作来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了交管部门呢一直以来对违法行为都是零容忍的态度。客运安全关乎到了千家万户，各企业要立即开展自查自纠。
1: 这一次约谈会既是一次警示教育，更是一次责任压实。与会企业表示，将会把会议精神传达给每一位驾驶员，严格落实整改措施。下一步，运城公安交管与交通运输部门将会持续开展联合检查，筑牢道路安全交通防线。
0: 好的，8:19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哈。一生服饰年华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映给交警部门了哈，应该是配件已经是购买在路上了啊，应该是正在旅途当中了。好了，8:20，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

0: 有朋友问到哈，今天早上的这个盛汇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盛汇路盛汇桥目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可以正常来走。
1: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夏天不读书说到了，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在体育公园来签到了。确实哈，最近是适合锻炼的一个时节哈，温度的话还是蛮舒适的。但是这两天的这个升温哈，会在周六开始哈，周六周天的话最高温会攀升到30度左右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高速堵车，老人哈就拿出馒头挨个哈发给每一位乘客。奶奶非常热情，让我们不要害羞，还说都是自己人。最近哈在贵州多地遭遇了强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那么近日哈在正安高速路段，一段因为道路积水引发的长时间堵车却上演了温暖人心的一幕。
0: 车上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小安，他呢是在返回遵义工作岗的这个途中哈、遭遇到了这次堵车。根据小安介绍，他这一次呢是因为回校呢拍毕业照的时候，在昨天的返回工作地，当天下午呢当车辆行驶到这个公路口附近的时候呢，因为前方道路积水严重，导致交通呢陷入到了一个停滞的状态。他们大概堵了差不多有3个小时左右吧哈，当时已经是接近下午2点。最近贵州一直在下着大暴雨，正安这边的这个路面积水也很严重，车上有很多的老人和小孩都没有吃东西，情绪也都比较的焦虑，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通车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啊。
1: 就在中原机场路路倍感无助的时候哈，车上一位穿着碎花衣服的老奶奶站了起来，她从包里哈拿出了一袋馒头，主动分给了车上的乘客。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有点不好意思啊，小安说道，但是奶奶非常热情，她主动把馒头递到了每个人的手里，让我们不要害羞，还说大家都是自己人。
0: 对，小安也说到了自己当时呢因为有点晕车，上车前也没吃东西，也没带干粮，到下午2-3点已经是非常的饥饿了，奶奶的馒头正好也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也避免了低血糖的可能啊。面对呢部分乘客想要付钱的好意，奶奶呢是连连摆手拒绝哈、她朴实的说，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她很高兴，大家呢有缘相遇都是一家人，一个馒头不值什么钱啊，大家不要嫌弃啊。
1: 小安深受感动哈，将这一幕用手机记录下来，他感叹道，这就是中国式长辈的爱吧，朴实但管饱。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哈，还有这些愿意停下来分享温热的善意哈，路虽堵心却暖。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回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4: 好。
1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4: 谁明白听谁的。
1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笑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7。

0: 本地时间的8:31，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精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尤其是路遇上了一些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哈、啊，就容易发生一些这个小剐小蹭的一些这样的交通事故哈、啊。如果碰上了这样的交通事故哈、啊，轻微的交通事故，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解决呢哈、啊？比如说发生了剐蹭了，比如说追尾了哈、啊，碰撞了哈、啊，怎么样来解决这类的问题呢？首先呢，我们来请进呢新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倩文张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张警官你好。
2: 你好。
1: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哈，来一起关注到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说发生了一些剐蹭、碰撞等轻微的事故哈，如何快速解决这类问题呢？
2: 仅造成车辆损坏的轻微交通事故，可以使用交管12123中的视频快处处理。轻微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快处是交管12123 APP 事故处理业务单元中新增模块，是基于视频通话服务研发的事故视频远程快处系统。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在线视频报警处理，接警人员通过视频与当事人在线交互，完成交通事故信息采集、证据固定，并引导当事人撤离现场后，远程推送责任认定，实现轻微交通事故的快处快撤。
0: 对，如果是尤其是早高峰、午高峰、晚高峰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事故哈、啊，更应该要尽快来走这快处程序哈、啊。非常感谢张文倩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好嘞。
1: 所以说下一次我们再碰到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哈，需要来定责的，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交管12123当中的一个视频快处来进行一个线上的处理啊。
0: 所以说怎么样来使用交管12123当中的视频快处啊，轻微的交通事故线上视频呢快处操作也是非常的方便简单的，当事人呢只需要点击交管12123的 APP 事故视频快处这样的按钮，就可以来进行视频报警。那么事故处理的信息和现场的照片的采集呢，统一由交通管理部门的远程来提交相应的纸质的证明材料，其次呢可以快速恢复呢现场的秩序啊。
1: 对。

0: 其稳定存活更是弥足珍贵。
1: 卧龙科研团队对这只白色大熊猫持续开展网格化、常态化的野外监测，多次捕捉到其林间活动、野外自主生存的珍贵画面，逐步补齐了这一特殊个体的野外生长数据链条。
2: 国宝嘛，是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啊，不是全新的物种啊，只是呢因为这个黑色功能缺失而呈现的通体白色啊。
3: 对，所以说也是头一次看到这个白色纯白色的一个大熊猫哈，所以说这个也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它非常厉害哈，你看野外自己生存都已经9岁了，也有自己的领地哈，而且长得也蛮壮实的。
2: 没错啊。接下来8:49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湖南男子呢协助当地的警方呢抓捕恶犬，放出了自家的2条灵体犬。
3: 经过2条灵体犬的努力哈，终于是抓捕到了这个恶犬。根据了解哈，灵体犬的话，一般的话是指的是格力犬。格力犬的话是世界上脚虫速度最快的犬类，它以视觉追踪猎物哈为主要的方式，时速可以达到60公里以上哈，它能充分发挥优异的速度来追捕野兔等一些小型动物，
2: 厉害了啊。好的，8:50哈，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边是气象台今天早上呢发布的天气预报，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3到4级的西北风，部分地区阵风5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5度至28度。今天夜间多云，3到4级偏西风，最低气温17度至21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9度至2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呢是安宁帮你忙，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了。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3: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那今天呢是5月27号星期三，天气又有点阴，来看看今天有没有雨哈。今天呢是一个多云天气，最高27摄氏度，最低19摄氏度。这两天我看看预报上是没有雨，多云天气居多，然后时而阴时而晴，就这样，不像前段时间老下雨哈。那这样也好，阻挡一点阳光吧，每天出去还能凉快一点哈。来看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新桥区建材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今天在白口窑商店打卡哈，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哎，你好。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来，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哈，今天早早的打卡签到。永济海纳酒店门口认认真真的听节目，周三了，一周呀过得真快。哎，真的是挺快哈。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迪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赵娟说，安老师上午好，永记打卡签到。唯吾之族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燕卜说，这个安大爷早上好。来，随缘说，安老师好，打卡打卡。哎，你好。还有个这个纪山的段先生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梁先生请讲。
1: 我说一下这个刚刚那个8.39啊，像咱运城那个一个不知道哪里是那个县里啊，一个骚扰电话，他说他骗人嘞啊。
0: 什么？
1: 我说一下他、这个、
0: 自己有提防心就好了，好不好？
1: 哎，对对对。
0: 哎，时而会接到一些推销的电话或者怎么样，你不去参加就完了，好不好？
1: 哎，对对对，
0: 哎，时常大家都会接到，可能有时候来自于各种的电话，有些是虚假的信息，自己有个分辨力就好了，好吧？
1: 哎，他们肯定是骗人的，他不是，我是分析他不是哪里的
0: 啊，我知道吧，自己有个提防心就好了，好吧？
1: 哎，对对对对，就是、
0: 哎，生活中这种电话很多，来自于各个地方的电话的、
1: 哎，
0: 你如果看见不是你本地的电话的，你接都不用接，是吗？
1: 对，我是看到云城的嘛，这是外地的吧，南方的，这别的地方了，我就不接。
0: 行，梁先生，
1: 啊，
0: 你刚开始打进来呀、啊，我就没听明白你在说啥，你就说你接了个电话，他是给你推，我在好奇的问他给你推销啥呢？
1: 哎呀，他说了，我也不听不明白，有点说了50秒，就是那就挂了。我说你哪里了？他把电话挂了。
0: 啊，行，
1: 哦，
0: 自己生活中多点提防心就好了，好吗？
1: 哎，对你，如果你到家长那到咱们那个地方公示一下，不要说别人给他上当了，是吧？
0: 我说大家都会接到这些电话，自己有个提防心，好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就说，
0: 不光是这个电话，那接的有时候还有什么各外地的什么各种电话，大家自己上当受骗，
1: 哎、
0: 一大部分是自己的提防心差。当然是有骗子，但是有骗子咱自己多点提防心就好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嘞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再见。哎，好好，再见。嗯，
1: 再见啊，好的。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7，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运城学院打卡。”哎，你好。来，还有我们的听友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天津打卡。”哎，云楼宫说：“安老师早上周三早上好，永济打卡。”来，张振华说：“安老师大梁打卡。”哎，随缘说：“安老师好，打卡打卡。”来，燕捕说：“这个安大爷早上好哈。”哎，浪迪说：“老师好，林毅打卡。”唯吾知足低调说：“安宁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来，赵娟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永济打卡签到。”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清风微许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呢一大早，大家都准时的在这儿露个面，打个卡哈，互相问候一声。这两天天气呢，其实还算凉快吧。要是这个阳光太明媚了，也有点热哈。来看我们听友孙栋说：“安大爷，早来打卡了。”哎，你好。好的，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喂。
0: 哎，张先生有啥事儿请讲。
1: 我不是在那个玉里路那个花园小区。
0: 嗯。
1: 那个我那个门口不是那个就是那个绿化带里头，它不是有那个长了几颗那个。

0: 行，可以交流一下。他砍掉顶多是换树，你把好好的树砍掉也不合适，知道吗？今年呢？今年对我看到各地有什么新闻，然后是个杨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同样也看到另一个新闻，就是说在一些地方也不能完全没有杨树，它是一个树种。当然可以，因为它每年柳絮满天飞，减少一些这种树种，换植一些树木，对吗？比如说把它换掉，换成别的一些树木，但是它还要保留一部分的杨树。就是这
1: 个，它那个园林那个里头那个树就可多了。那个树它估计是杨树，估计是出的那个，它不是种的，它是估计出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它那个园里那个绿化那个树可多了。
0: 嗯，
1: 它不是说没有树，那个它那个树就可多了，那有几棵杨树。那我们小区那个门口，你前一段时间那个过来那个柳絮就飞的就没法，人都没法走。
0: 嗯，
1: 啊。
0: 行，我们可以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能考虑，因为这是属于要调换树种的问题，对吗？绿化肯定是要有的，它不是说简单的把树子给砍掉就行了，对吗？它可能会调换一些树种或者怎么样，对吗？
1: 调换不调换，那个它那个绿化那里面的树可多了。
0: 对呀、啊，
1: 它就是那个、
0: 你运林路那里本来就是要，它就是一个重点绿化的区域嘛。
1: 我们是在那个
0: 我知道啊，咱就是想觉得杨树有点那怎么样，咱顶多是把树换一换嘛，是吗？
1: 嗯嗯，
0: 你说把树都砍了那块儿也不合适，是吧？
1: 啊，我就是说你看那个让那个园林那边看一下，
0: 嗯，
1: 那有必要了就砍，没必要了再把那个枝拔一点也可以。
0: 嗯，好的、
1: 嗯、
0: 行，
1: 嗯嗯，
0: 哎，好好，再见。 嗯
1: 再见。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快来一起下网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
15: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5: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6: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看我们听友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目前坐标潼关秦东高速口的红绿灯，今年呢很凉快，往年这个时候啊已经热得很了，是因为马年的原因吗？马年好收成哈，不仅感叹古人的智慧是真的强。刚才呢过黄河大桥，黄河的水呢很大很大了，每次过这个秦东转盘红绿灯这里啊，交警总让我吹酒驾，今天呢喝了运动饮料吹了好几次，最后安全通过。喝运动饮料果皮能吹出酒驾吗？看这里头有成分呗，里头要是含有一点酒精成分就肯定能吹出来，但是它跟那个喝了酒是两码事儿哈。因为酒驾呢它最终确定不是以完全以吹来决定的，吹只是初步的检查，是不是确定能酒驾是需要进行抽血的，血液中检测才是最准确的啊。所以说有些吃了比如说蛋黄派呀、等等，不必惊慌哈，即使吹出来稍微待一会儿，因为那个如果我们马上比如说你喝了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吃了蛋黄派之类的，过上15到20分钟再一吹就没有了。陈默说，安老师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你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吕先生的电话。吕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老师好。
0: 哎，吕先生有啥事儿请讲。
1: 我在空港南区幸福小区住着了嘛。
0: 嗯。
1: 我们那个B 三那个有那一栋楼水量特小了。啊，我每一次找物业，他们一看，他说就是这么小，他说外面的管子粗，里面的管子细，啊，出来水就这么小。啊，我的壁挂楼都修几次了，修一次一百多，他就知道小区水量小，我跟他们反映，他们不管，啊，他们就是那么水量就那么大，啊，我也不知道咱们这规定这个是小区这个水量有多大为止是合适。啊，我最起码我这个壁挂楼启动不了，
0: 嗯，
1: 不出热水。
0: 你那个，
1: 啊，我在这还没反应不顶是吗？
0: 对，你那个小区是整个水量都小是吗？
1: 基本上我们不是小区有几栋高层嘛，
0: 嗯，
1: 就电梯房，
0: 嗯，
1: 电梯房的水量基本上小，
0: 嗯，
1: 哦，啊，就是说低层的水量可以，我那个朋友在低层呢，我看他那个水量就可以，但是呢我那个水量没有别人的一半大。
0: 你是住在高层？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住几楼？
1: 我住八楼。
0: 八楼，你们一共几层？
1: 十一层。
0: 十一层是吧？
1: 嗯
0: 嗯。下面的水量可以，因为他住的低一些嘛，他自然就有水压。你们这个应该是楼上，我估计是水压不够。你按说
1: 是
0: 大管，对，它大管进小管的话，小管的话它的水量会更大，它不是更小。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这个对，你要小管进大管水量会小，大管进小管的水量是水压更大的，它不是那个，对，它不是那个说法。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十一楼或者怎么样，它给压不给压，它要是给压力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个人估计是给的压力不太够。
1: 他说是最大的压力了。我问物业说这就是最大，再不能大了，再大了管子就爆了，是咋回事？
0: 嗯，
1: 我说你看我家里面水，我叫那个维修人员对我家了，我说是你看我这水就这么小。
0: 哦，
1: 他说哦，就小点到现在。
0: 你楼上的小也小是吗？
1: 哎呀，我那一栋楼我昨天看了，小哥，
0: 嗯，
1: 七楼，我是八楼，
0: 嗯，
1: 九楼、十楼、十一楼，这个他没打电话，物业的打电话，他们说水量也不大。
0: 嗯，
1: 哎，我基本上就打高层了，低层没打。你像我六层、五层，我那没打，
0: 对对对，
1: 我就是找那个，
0: 对，找比你高点的，嗯，
1: 对，所以水量都小。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洗澡，你像是夏天了，对吧？都要洗澡呢，啊，一洗澡那个水有时候就壁挂楼不工作，给壁挂楼修壁挂楼打电话，他们说你那水量太小，不是壁挂楼的问题，
0: 嗯，
1: 啊，时间一长，壁挂楼。

0: 自己出问题了，他就说那个什么棒，传机棒啥的坏了。
1: 嗯，
0: 我一直修，这几年都修了几次，啊，今年的水量特别小。
1: 好的，行，一会儿我跟小区联系一下哈，看看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压力不够造成的。
0: 对，这绝对是压力不够，但是他们不承认，他说是水压再不能大了，一大就是管子一爆了，是咋回事？
1: 就是以前的水压比现在会好一些，是吧？
0: 啊，对对对对，我都住了七年啊，都是水量基本上是小吧，没有今年这段时间太小了。
1: 嗯，好的，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你们小区物业哈。
0: 好嘞，好嘞，
1: 联系到了我会跟你连线的哈。
0: 嗯，好的，
1: 好，再见，嗯
0: 嗯。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基础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黄甫先生哈，前两天反映移动信号的问题哈，不是信号，是套餐的问题。来，黄甫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前两天你反映这个套餐的问题是吧？
1: 啊，也许我解决泡下一个月去。
0: 啊，说是下个月给你解决好是吧？
1: 啊，129。
0: 199，就是你的套餐是199吗？
1: 啊。
0: 哎。行，这块儿，下个月给你解决。其他的还有什么要解决的吗？给你？
1: 啊，就这些问题。
0: 就这个是吧？
1: 啊，就这些问题。套餐加油，每月加油260，200+的花费太高啊。
0: 那是有点太高了。
1: 哦。
0: 哎，行，能解决就好哈。
1: 啊，好，谢谢。
0: 好，再见，嗯。

好，我们听友星星说，安老师早上好。运城学院西路与文州大道大数据路口呢，有一个红绿灯不亮，很危险，麻烦你通知交警部门尽快维修。好的好的。

好，有几条高速路的信息啊。这五经关高速侯宇段，因救援处置，河津东、河津西、纪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新绛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来，再说一下这五经关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纪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新绛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咱们听友星说，这个和马年没关系，现在才农历四月，比去年推迟了半个多月，所以阳历五月底呢还不热啊。哎嘿嘿，他主要是看出不出太阳啊，出了太阳就热，这两天呢没出太阳，所以你觉得不热哈。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了，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咱们听友蜜雪王说，这个安老师你好，顺地街跟安逸东路十字路口东西向直行灯不亮，双向车都在等左转信号灯一起通行，请求帮忙解决一下。哎，好的好的，这个路口这个信息一会儿我们发给交警部门哈。来，刚刚收到的高速路的路况信息，这五金昆高速侯宇段太原往西安方向新绛至纪山之间因故障车占道，现场缓慢通行3.5公里。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五金昆高速侯宇段太原往西安方向新绛至纪山之间因故障车占道，现场缓慢通行3.5公里。哎，大家在这条高速路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看观察前面，如果车很多注意减速哈。哎，完成李小梦说，这个可以在自己家里装个增压泵，那就解决了呗。但是最好是整体解决哈，因为你一家增压泵，别人家就没水了。来，万安室内装修工说，这个你好安老师，央视提醒备3天的生活物资，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首先一点，你这个是从哪里看的信息呢？我没看到这个信息呀，而且央视不会在那儿提醒这样的一种信息。你是从哪儿看的呢？对啊，我是觉得你这个信息从何而来的？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4。下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易先生的电话。易先生你好。哦，电话挂断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发送到运城广播哈。咱们听友是万安室内装修公司头条看的，你最好是亲自从央视看到哈，你要是从那儿看的，反正我个人感觉它有些信息难辨真假哈。这种信息不用相信他，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真要有这样的一条信息，早就传遍各个媒体了，你到哪都能看见。你要是偶然的在哪看见蹦出这么一条来，那极有可能是假信息哈。咱们自己要有一个叫什么叫判断力的问题哈。你想要真有这样的信息，你还用问我吗？你不到处都能看见吗？是不是？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幸福小镇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啊，来我们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幸福小镇的物业吗？
1: 对。
0: 哎，刚才呢有一个咱们那个幸福小镇的一个吕先生哈，他是居住在咱们那个幸福小镇已经七八年了。
1: 嗯。
0: 他反映的问题是他住在八楼，然后那个水量有点小，有人反映过这事儿吗？
1: 水量小，师傅已经给他维修，师傅已经给看了几次，就是他这个水压是不能再
0: 提过这个诉求吗？
2: 没有，他昨天找我商量了，我
0: 然后你商量，你给他提过这个方案没有？
2: 没有。
0: 对，你跟他交流，你先跟他交流交流，对吧？
2: 嗯。
0: 这个过肯定是要从那儿过，可能是。
2: 他过，我也让他过，反正是吧？
0: 国家电网嘛，国家设施嘛。然后这个，但是怎么过，怎么能不影响你种地？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他谈的。你比如说，就在一个小区域的范围内。有一个改动，或者说有一个稍微的移一下位置，我觉得这个点他们是能做到的。
2: 哦，大概就是五米宽的路，不可能是他搞得这么静谧，又不是搞什么吊
0: 位的。对
2: 对，
0: 是的，是的，这你要是小规模的移位，他是可以做到的。
2: 啊，
0: 是这样，易先生，你既然他跟你谈了，你先把你的想法跟他说一下，或者说你先看看有什么更合适的地方，这个得相互交流，对吗？
2: 对对对，我
0: 然后
2: 有一块就正好合适，哪怕就是不种了，给他们用也可以，是吧？
0: 可以，就是这块，因为你的地我不太了解，你先跟他谈，你还没跟他谈呢嘛，是吧？
2: 没有，他们现在好像还没开始的，就是找我们。
0: 对，他们一般在施工之前会先沟通这些事情的。
2: 嗯。
0: 沟通的时候就是也在收集一些意见，就是就是有什么样的诉求，及时沟通。
2: 啊。
0: 哎，不要把。
2: 我先问一下，这个就是关键是赔偿是多少钱，我也不懂。
0: 赔偿多少钱我虽不清楚，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作为这个国家电网来讲的话，他们栽杆赔偿是有国家标准的，这个你不用怕。他们会对着你们村里，他们一般不对户，对村，把钱都赔到村里，然后由村里直接给你们。
2: 嗯，
0: 这个他要是比如说跟你说的赔偿的标准基本上是就是国家标准，知道吗？
2: 哦，
0: 因为国电网的你可以问他们一下赔偿是多少钱。
2: 他这个东西在这我地里就是永久性的了，关键他不会动了。是不是？
0: 对，一时半会儿不会动吧。
2: 他肯定不会动，意思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地怎么了，就是好以前村子这个地就是多少年不变，我五个人的地只有三个人地，就是没有两个儿子都没有地，所以我也不想叫他们在我地里。
0: 哎，其实杆从谁地里过，从自己本身个人角度来讲的话都不想过。咱
2: 就
0: 说心里话，谁想让一个杆儿扎那一块儿，让虫在自己栽上，对不对？
2: 人家想干活，
0: 但是呢，
2: 人家住个地区，人家也不想去。
0: 但是要考虑到大的利益的问题。
2: 嗯。
0: 你想啊，你家不让我栽，我家不让你栽，家家不让栽，我们还有电网用吗？
2: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一块好地。
0: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第一呢，国家电网要做得做；第二呢。我们自己的利益来协商，让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
2: 嗯，对，关键是我的
0: 对吧？我就说咱们明确两件事情：第一，它这个杆儿肯定是要栽的，它不管是从你地里过，也是或者说从别人地里过，
2: 对，
0: 它就是不从你地里过，也要从别人地里过，对不对？
2: 反正是要
0: 你不想栽杆，别人也不想栽杆，大家都不想栽。
2: 嗯、
0: 但是它为什么会栽在你地里呢？它可能因为它要栽这个电网的时候，它要设计线路。从他们角度来讲的话，要设计一个最合理的线路，对吗？所以说它是从设计线路的角度上涉及到可能千家万户的地，那么这个呢，在跟你谈的时候，你把你的诉求说一下，但前提是什么呢？这个杆儿可能是要栽的，栽到哪里对你的影响最小，把它最小化，对吗？
2: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先商量好，但是你说你就不能从我家过，就不能栽，这个我觉得，就是第一可能性不大，第二呢，就作为国家电网来讲，我就说要是没有这些电网。要是没有栽在别人家地里的杆儿，你家有电用吗？你光说好了，在我们家地里头，我怎么怎么地，我就说了，有些杆儿是栽在别人家的地里头，才把线扯到你们村里头，你家才有了电用，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嗯，我的地里已经有两个了。
0: 我知道，我讲的这番话你能听明白吗？
2: 啊，能
0: 听明白就，对，咱们也琢磨一下，你家的电也是别人家占了别人家的地才有了电用的，知道吗？
2: 啊，对，
0: 是不是这个
2: 道
0: 理？
2: 道理我懂。
0: 哎，对了，懂这个道理就好了。然后这个地呢？

0: 啊，当然了，一定要说出自己的诉求来。刚才你不说了，放到另一个地方，可能差不了多少米，然后对你的影响就会小很多，是吧？对，把这个诉求及时的沟通一下。你沟通不了，你可以跟我们沟通，我们跟他们沟通都可以，好不好？
1: 啊，好的，好，谢谢啊。
0: 哎，好的，
1: 谢谢啊。
0: 哎，好嘞，
1: 打搅
0: 好嘞，
1: 了。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嗯。好，我们的听友随缘说，这个电杆施工前呀，都和地的主人商量好才施工的。对，他会提前沟通的，他不会说我突然之间就给你挖个坑上杆的。他尤其是现在的施工，会避免矛盾嘛，提前要沟通这些事情哈。沟通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这个诉求啊说一下，但是有一点大的方向，就是人家要栽杆，设计好的线路可能要从自家地里过，这个对于国家这种电网的，因为它是一个公共设施嘛。什么叫公共设施啊？我们家里用的电，我们用的一些道路等等，这些都叫公共设施，我们也是受益者，所以我们也应该是支持者，对吗？就像我刚才跟易先生说的，咱自己家用的电可能是占了别人家的地，才把线扯到了咱自己家门口，是不是这道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今天呢是5月27号星期三。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来看一下今天体感上啊，阳光明媚，但是今天显示的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是27度，最低温度是19度。明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是16度。好的，运城就是这个特点啊，温度稍微高一点，然后呢就显得有点闷热。现在室内呢，如果说通风不是很好的话，就会有点闷。但是这段时间啊，好在一点就是没有雨啊。从现在开始呢，就是未来能看到的一周时间呢，显示的都是多云或晴天。好，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上的困惑，比如说呢财产纠纷、人身侵害、交通事故，还有工伤理赔、保险、合同纠纷、借贷纠纷，方方面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啦。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蔡律师好久不见了啊，这段时间比较忙
1: 是吧？对对，有点忙，所以就没顾上来。
0: 对，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咨询啊。之前听过节目的朋友呢都了解蔡律师非常的干练，然后解决问题的思路呢也非常的清晰。大家今天有什么样的难办事儿或者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了，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收到。最准时的就是你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ope， 他说，徐老师我来了，打卡打卡，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接着来，先听直播，一会儿直播结束听昨天的回放，这几天有点事儿没在车上，前几天的直播都没有听。你是特别爱学习的是不是？你之前建议我们的节目拉长时间上一整天是吗？行，反正就是能听的节目从头到尾听一听，做好笔记啊。确实也好久没见你来打卡了啊。好的，我们的参与热线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有问题的话打电话，我们的律师呢会在线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免贵姓常，经常的常。
0: 昌是吧？
2: 昌昌，回家看看的昌
0: 啊，
2: 经常的昌。嗯，对。
0: 昌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芮城，山西芮城的。我在咱们运城烟火去送外卖。
0: 啊，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说想就是说，因为这个京东，他们这个外卖企业，他们转报给了这个第三方上海区盛。
0: 嗯。
2: 他们这个涉嫌于偷税漏税、违法用工、规避社保。
0: 什么？
2: 涉嫌违法偷税漏税。

0: 然后呢？
1: 违法用工，规避社保。
0: 违法用工，规避社保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这都是有证据是吗？
1: 我有证据，我都有证据。
0: 好，咱们这个偷税漏税的话，这个需要到税务部门去举报的。
1: 我这个我已经向国家税务局已经举报了。
0: 对，你像其他的一些问题，像这个非法用工是吧？
1: 违法用工。
0: 违法用工，像这一方面、
1: 啊、
0: 你掌握了什么证据？然后你目前的诉求是什么？你跟我们的律师来沟通一下。
1: 我就是想让媒体采访人，因为当时因为这个事情我已经维持了整整一年零三个月了。我五月十二号的时候我在这个盐湖人民法院开庭呢。但是呢法官没有采信我的证据，他只凭对方的一面之词就判我输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核对这个上海区政和这个打点网络它是属于什么关系，他们就没有核对。
0: 你等会儿啊，你说这个就是掐头去尾的，没有这个就是前因后果。你的起诉的案由是什么？诉求是什么？你是要干啥？
1: 我诉求就是劝劳动关系。
0: 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劝劳动关系缴纳社保。
0: 就是签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是吧？
1: 对对。
0: 然后你的这个证据是什么？你在哪里工作？你是服务于谁？
1: 我在这个京东秒送平台，这个原这个达达秒送。
0: 达达秒送。
1: 因为这个京东，这个达达秒送不是2024年的下半年的时候不是被这个京东给回收了吗？他们现在就是但是这京东的这个秒送，他现在他用的是达达的系统他们就是混同用工的
0: 混同用工是吧？然后你给法院提交的是什么证据？
1: 提交了那个聊天记录以及我的工资清单各方面的这些，以及我的罚款记录。
0: 这个事情蔡律师来捋一下。
2: 我想问一下，你说你五月份已经开庭了，法院已经出判决了是吗？
1: 对，我现在准备二审上诉。
2: 要上诉了啊。这样法院最后怎么判的？
1: 他就是判我输了，但是这个劳动关系这个判决书上也没显示什么关系就是一个驳回我的诉讼请求就是不确认劳动关系，但是最终的下面也没显示什么关系。
2: 其实你说这些你自己能听懂，我们马上听不懂，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要问你，你起诉是你确认你有哪个公司有劳动关系？
1: 上海趣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然后法院是怎么认为的？
1: 当时这个上海趣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律师给法院提供了一份这个达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这个证明，说我归达江网络有限公司，但是我从头到尾我没有和达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过任何合同因为上海趣事和达江网络他们是一个关联主体法人都是同一个法人，都是都是李昌明。
2: 我跟你讲啊，这种呢要看你，那你和哪个公司签过劳动合同吗？
1: 我二零二四年的时候没有，我们签的是协议。2024年的时候我和这个上海趣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的协议。
2: 你2024年签过协议？你的合同期是多长？
1: 没有合同期，因为我们当时签的是协议。
0: 协议内容是什么？是约定的啥？
1: 他在里边比较乱点，他又是什么上海区政，又什么达江网络，又什么京东到家，他在里边比较乱点。
0: 我
1: 就
0: 说你签的，你先别说其他，你先说你协议里面签的啥，约定的啥。
1: 签的就是合作协议嘛。
0: 合作协议。怎么个合作法？你提供什么，他们给你什么？
1: 就是我归他们用工，但是虽然说合作关系，但是合作关系的前提是公平公正，对吧？公平公正
2: 我跟你说其实你给我们提供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大框架的一些信息。现在呢，你一会儿说是劳动关系，一会儿又说合作关系。
1: 是2024年的时候，
0: 你先等会儿，
2: 你不要再说了。你现在说只会把我们说的越来越乱。你自己对这个事儿你感觉清楚，但是我们是从来没接触过你这个事儿，是第一次听你说。你我们要看协议的内容，到底这个
1: 协议的内容我可以给你们提供。
2: 你听我说看了内容以后，再通过你的这个工资发放以及人事管理遵守的规章制度，就是相当于谁在管你这个要摸清楚，然后再看劳动关系是谁的。只要确定了你的用工主体以后，再由你的用工主体来给你承担相应的这个用工的一些责任，对吧？
1: 行，我可以提供
2: 并不是说是你觉得你是

0: 去找谁谁谁了啊，他就是应该是你的单位，在法律上有时候和你们理解的会不太一样。
1: 嗯，
0: 法律上确认劳动关系，它讲究三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是受谁管理，人事上的管理；第二个呢是谁给你发工资，对吧？
1: 关键他这是一个混。
0: 第三个呢，
2: 你先等会儿，你先听蔡律师说完。
0: 第三个呢，就是你工作中你是遵循哪个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嗯，
0: 这三个是比较重要的。

0: 司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人家不代表说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或股东有这种关联性，人家就可以成为你认为的红通用工。红通用工
1: 为什么？那我想问一下，我在上，就算我在上海区呢，我在咱俩网络，那我发工资为什么是番茄智能科技？
0: 你不用问我为什么，我刚才也给你讲了劳动关系判断的最关键的因素，你自己把
1: 这。我下午给您提交过去。
2: 嗯，你先等会儿，常先生，我先问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你第一个，您有没有请律师啊？
1: 没有。
2: 没有请律师，自己
1: 因为我经济紧张，我没有请律师
2: 啊。你自己准备的材料是吧？
1: 对。
2: 自己准备材料的话，就有可能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平时上班的时候送外卖嘛，对不对？
1: 对，
2: 嗯，然后这个时间是自由的嘛，对吧？
1: 时间啊，也算自由吧。
2: 啊，就是你是刚开始给这个屈胜签的是这个合作协议嘛，对吧？
1: 对对。
2: 啊，然后呢，你又怀疑这个达混同用工是吗？也用了你是吧？你最后把谁告了？你告的是谁？
1: 我把上海屈胜给告了。
2: 你把屈胜给告了是吧？
1: 嗯。
2: 啊，你告他的理由是什么？
1: 违法，就是。
2: 不给你签劳动合同是吗？
1: 对，
2: 不给你签劳动合同，不给你交社保是不是？
1: 对，违法罚款。
2: 但是你们当时没有签劳动合同，你一直在那干呀，以合作的形式在干呀。
1: 对，所以嘛，我都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启动
2: 呢。你当时就是以合同的形式，以这个合作的协议去干了，你为什么突然就说他不给你签劳动合同呢？
1: 那合作协议没有罚款的原则。
2: 没有什么？
1: 没有罚款的原则，合作协议
2: 没有罚款的原则是吗？
1: 对啊，
2: 因为他后面罚你钱了，你才觉得不公平是吗？
1: 对啊，对啊。
2: 一开始你是认可这个合作的，后来他罚你钱了，你又觉得应该是劳动关系是吧？
1: 对。
2: 你听听你说的话有逻辑吗？
1: 我本来就是个，哎，我又没法说，我本来就是我从签完和协议的第三个月吧，我就开始起诉了，好不好？我就开始一直在维权了，好不好？
2: 嗯，三个月你就开始维权了？
1: 对啊，第三个月我就开始维权了。
2: 嗯，你就把这个屈胜告了是吧？
1: 对啊。
2: 那达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他们混淆主体了吗？
2: 混淆主体，你的证据是什么？
1: 啊，
2: 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法人是吗？
1: 对啊，他们混淆主体啊。
2: 嗯，你是自我认为的，还是已经咨询过？
1: 不是，就算我给上海区政干活，不管是给上海区政还是大江干活，发工资凭什么是番茄智能科技呢？
2: 谁给你发的？
1: 番茄智能科技啊。
2: 啊，就是另外一个公司给你发的是
1: 吧？对啊，这不就混淆主体了吗？
2: 不是，你三个月开始维权了，你干了一年多。
1: 对啊，我第三个月我就开始维权了。
2: 开始维权了，你还在那干？
1: 对着呢，我一边维权一边干。
2: 你是边认同边反对，是这个意思？
1: 我维权的期间我就有权利在他这儿干啊。
2: 啊，你是，我就说嘛，你是边认同这种合作然后边去追究他没给你签劳动合同，现在是这么个逻辑，
1: 啊啊，
2: 是吧？
1: 对啊，
2: 啊，
1: 对啊。
2: 不是，你认为合理吗？
1: 合理不合理的吗？
2: 你
1: 现在国家一直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合法权益呢，为什么就不合理呢？
2: 嗯，是这样的啊，你跟他说过你要签劳动合同吗？
1: 你先听我把话说。
2: 嗯，你说。
1: 既然没有关系的话，为什么广东那个骑手出了交通事故之后，站长就被刑拘了呢？
2: 谁被刑？驾驶员被刑拘了？不是，你签劳动合同了？
1: 站长
2: 被刑拘了？不是，
1: 广东那个、
2: 你就问了一句话，你就问了一句话，我怎么知道那件事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你先不要说这个，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跟公司说我们俩该签劳动合同？
1: 他们就是因为混淆主体，他不和我签了，好吗？
2: 你别说混淆主体，我就问你，跟他说过吗？你说我要和你签劳动合同，人家同意吗？
1: 不同意啊。
2: 不同意，你为啥还要干？
1: 我肯定要干，我为了维持生计，我肯定要干，啊。
2: 不是，人家不签劳动合同，人家就要合作。你合作了，你非要逼着人家签劳动
1: 合
2: 同。
1: 那合作为什么他要罚我钱的吗？我就怀疑了。
2: 不是罚钱的话有规定啊，你有错罚钱，你之前没有约定吗？
1: 有约定，为什么合作就是遵循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原则为什么要罚？
2: 哪块不公正？哪块不公平？你说出来，问题在哪里？哪块不公正？
1: 既然是合作，为什么要罚我钱呢？
2: 怎么合作就没有什么就是彼此的约束了吗？合作就没有约束了吗？我想问你一下，
1: 合
2: 作就必须没有约束吗？
1: 好，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也不想
2: 跟你说 了。
1: 好了，行，就到此为止吧。
2: 好，再见。
1: 我找上面吧。
2: 好。我现在不知道这位听友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啊？大家听了之后呢，也可以来说一下，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第一点，我没有听明白事情是什么，可能也是因为罚钱了。

0: 以他想要争取更多的权益。然后争取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捋清关系。我们的律师呢，也已经讲清了这个关系，但是呢，他还是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法院呢，也已经审理了一审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这位听友啊，本身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6。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蔡艳艳律师专业代理民商事案件和行政纠纷案件，耐心细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做有温度的专业法律人。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啊，徐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啊，免贵姓李。
0: 嗯，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那个李源的。
0: 嗯，李源的是吧？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徐静老师你好，蔡律师你好。
0: 嗯，
2: 是这么一个事啊。
0: 嗯。
2: 前一段时间呢，我弟弟跟我弟媳妇他不是闹离婚呢。
0: 嗯。
2: 闹离婚呢，就是他俩的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两个的，呀，也算是弱智吧，就是脑袋跟咱们正常人稍微差一点。
0: 嗯。
2: 然后呢，是离婚的时候，
0: 嗯，
2: 今年5月份，起诉离婚，女方就是起诉我们男方离婚。然后呢，是那个第一审不是判了没有就没有离嘛？
0: 嗯。
2: 判决下来就不成立。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发现就是。当时的钱呢都是女方拿着的，
0: 嗯，
2: 现在我发现就女方的钱被人骗了，
0: 嗯，
2: 被人骗了以后，你像这个我们要是可以报案吗？
0: 嗯，你是问可以报案吗是吧？
2: 嗯
0: 嗯，好，蔡律师，
2: 报那个刑事诈骗还是报什么？
1: 如果说确实钱被骗了，你还是。嗯，该报案就报案，但是这个被骗也有一些被骗的行为呀，他是怎么被骗的，对吧？通过这些行为，咱们来判断能不能到底构上诈骗罪，对吧？你把这些提前的证据、事实先弄好，然后再去。
2: 他是去年被他家里这个远方亲戚接走了，就是在一个美容院里面干去了。当时说的是每个月给2200的工资，后来也没给，就一直没给。一直没给，然后他说可能就是，一共8万多块钱，有一部分就是，买了一些产品，然后剩下的钱可能以各种理由，也算是哄骗吧，各种理由，然后是，骗这个。
1: 嗯，你看，你先不要用骗这个词儿，你先描述事实，钱是怎么给了人家的，人家是怎么要到这个钱的，你先说这个事儿。
2: 哎呀，具体现在那个。我弟媳妇她也不回来，具体很详细的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
1: 那行，没事儿，你回去你该关心关心，该见见他见见，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如果确实是对方以一些虚假的信息，或者是购买一些高昂的产品，或者一些有问题的啊这种的，你就该报案。当然，如果真的是以借款啊或者其他的，确实是借了怎么样？那这个可能会够不上诈骗啊、
2: 哦！
1: 你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2: 哦、对、
1: 嗯，把事儿了解，就是怎么哎，人家是怎么给他说的，钱是怎么给的，给了多少，有没有退回来过或还过，这些事儿都要了解清楚，然后你再。
2: 那这个报案的话，需要他本人去是吧？
1: 哦，
2: 我们家属也可以。
1: 报案是要本人去的，你们的话就属于，不属于报案了，就属于也可以，家属也可以，最好让她老公，这样会好一点可能。
2: 对对对。
1: 还没离婚嘛？
2: 没有离婚。
1: 嗯、对，可以。
2: 哦、
0: 所以还得看他这个性质啊。
2: 对。
0: 报的话
2: 可能
0: 报的话
2: 有一部分可能买产品了。有一部分可能是被骗走的吧。
1: 对，没事，你先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咱再评价他到底是骗还是不骗。你看你现在大概有些事你也不清楚，只知道啊，想的是咱这弟媳妇是个，就是和正常人稍微智力差一点，你觉得应该是被骗了，你只是一个推断嘛。当然，这个智力如果真的和正常人差一点，这个肯定是有助于咱们去认定诈骗的，但是还是要基于事实。

0: 基于事儿才能定呢。
1: 哦，那这个要是报的话，是到，你看他现在他是到他在泾县工作的，他在泾县那边。我们要报的话，到需要到那个泾县那个经侦科。
0: 你们是哪的？
1: 我是李源的。
0: 啊，你是李源，弟媳妇也是李源啊。
1: 哎，对对。
0: 你是说对方是绛县？
1: 对，他在泾县打工上班的时候，给那个老板。
0: 也都可以，其实两个地方按说是都可以，一个是你们被害人的地方，一个是他的地方嘛，其实是都可以的。但可能很多时候倾向于到绛县，因为他人在绛县嘛，绛县调查起来会更方便一些。但这个两个地方按说是都可以的。
1: 好的，好的。好好，谢谢啊。
2: 对，你在沟通核实的过程当中留个证据啊，录个音啊，或者说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
2: 好
1: 好，
2: 嘞，行，还有什
1: 谢
2: 么问
1: 谢
2: 题
1: 啊。
2: 吗？
1: 暂时没有了。
2: 啊，好嘞，行，有什么问题再沟通啊。好，
1: 行，好，
2: 好，再见。
1: 谢谢金岩老师。
2: 好，再见。
1: 好，拜拜。
2: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把这个免提关了，信号不太好。
3: 好的。
2: 好嘞，您贵姓啊？
3: 我咨询一个，我免贵姓刘。
2: 刘先生，您说。
3: 我咨询一个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
2: 您说。
3: 然后前几天我这个车出现交通事故了，然后对方是全责。然后对方已经给我的车修好了，车修好了，但是我这个是营运车，我现在向他，给他要那个就是停运损失费。
2: 停运
3: 损失费的话，然后，对，对方不给嘛，然后我现在准备去法院起诉，我想问一下我怎么起诉。
2: 蔡律师。
0: 咱们是，您是做什么的？是运输？
3: 网约车。
0: 啊，网约车，对，对方有保险吗？三者险。
3: 有保险。
0: 三者险也有是吧？
3: 它是全险，对。
0: 啊，全险。停用大概多长时间啊？
3: 11天。
0: 你自己预估的损失能有多少钱？
3: 预估的这个，我咨询过那个，以前我有个朋友起诉过，他说人家好像说法院以前是按这个司机的3个月的平均流水算的，说现在人家不按这个流水算了，说国家就有这个标准，人家不管你一天能挣多少钱，人家就有标准，一天给你赔多少钱，说法院有标准的。
0: 现在可能确实是更倾向于按你们交通，就是按交通运输行业，比如说咱们有个工资嘛，山西省有一个年平均工资，按那个年平均工资算下来，比如你是停用多少天，然后算一下你的损失。现在可能，
3: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他就说嘛，人家现在就是说一天给你多少钱，人家不管你，
0: 是，比如
3: 说那个一天，我是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我。首先，我应该起诉谁？是司机还是车辆所属的公司，还是保险公司？
0: 他的对方的车辆是个人的车辆吧？
3: 公司的车辆。
0: 公司，不，是挂靠在公司，还是就是公司的车，是司机在开？
3: 他是出租公司，他是那个运城跑三门峡那个专线的，他。
0: 你要起诉，肯定是他个人，还有公司，还有保险公司都要起诉呢。
3: 全部都起诉。
0: 因为这种，跑专线的这种，有时候性质比较乱一点，有的是员工，有的是挂靠，还有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咱们也摸不准人家是个啥，你只能先
3: 但
0: 起
3: 是
0: 诉了。
3: 他那个公司是三门峡的，然后我在运城可以起诉吗？
0: 你事故是在哪的？这。
3: 事故是在运城，运城走三门峡的高速上，但是是属于运城的。
0: 啊，如果。这个属地，事故发生地是属于，你是你不你还不是运城，你运城看瑞是瑞城还是哪个县还是哪个，看那个
3: 我是在盐湖区，在玉山高速上，就在盐湖区。
0: 在盐湖区那就可以，
2: 那就在
3: 我直接
2: 盐
3: 在盐
2: 湖
3: 湖
2: 区
3: 法
2: 起
3: 律
2: 诉是
3: 上
2: 吧？可以。
3: 然后这个所需的资料都得要啥呀？
0: 你基本的就是起诉状你得有，还有就是你相关的资料。你基本的就是事故认定书呀，你车辆报修的记录，来证明你停用的时间嘛，包括你的车辆的信息，你个人的证件，证明你是跑这个地，这个网约车，对吧？这些资料都要提供的嘛。
3: 我记得以前不是有个小程序可以弄吗？现在他那个小程序好像不能用了。
0: 不是说不能用，是因为以前有那个新冠的时候，那会儿可能网上立案，但实际上还是。

0: 去现场会更快一点，因为你们有时候缺这少那的，你去现场不是就补了吗？
1: 哦，我像对，我昨天试了一下他那个小程序，他那个小程序不能用。
0: 你不要再小程序弄了，你不要再小程序了，因为你们本来就不太懂这个，你到时候弄得不对，三番五次也麻烦，还不如去现场一次性就解决了呢。
1: 哦，可以，我昨天我本来去反正的，但是我看那地方没地方停车，然后我再试一下那个小程序，小程序不能用。
0: 嗯嗯，可以抽空去一下。
2: 都到现场了，你因为停车问题。
0: 因为现场他也会有律师嘛，你比如说需要写起诉状啊啥，都可以找人去写。嗯，
2: 对，现场会指导你的。
1: 有没有从哪能不能弄到那个版本上了是吗？
0: 版本的话，你自己在网上有一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上面它会有起诉状的现在要素式的模板，你可以看看。
1: 哦，好的好的。
2: 就是说
1: 最起码肯定就是这个营运车辆这个停车损失费法律是支持的话。
0: 嗯，哎呀，这个是看是误工费还是停用损失费。这个东西就你刚才说的
1: 停损失费，误工费的话不是人员受伤了才误工费吗？
0: 不，所以这个其实按照交通行业的平均工资去给你们计算，这个其实它已经实际上在按误工费去算了，知道吧？只是以这个标准去算你们所主张的停用损失，因为停用损失，就你说的，你可能会就是有时候举证呀、判的时候呀，会有一些困难。
1: 哦。
2: 停用损失会有一些困难，是吧？
0: 对，你就是你可以说是停用损失，不非是到时候计算标准还是按照那个走，
2: 按照这个误工走的吗？
1: 就是说我在就在盐湖区法院就可以
0: 啊，可以可以，你事故发生地在盐湖区的话是可以的。
1: 对对对，事故都是盐湖，都是高速交警处理的嘛。
0: 对，
1: 好的
0: 好
1: 的，那记得吧，谢谢啊。
2: 好嘞，行，好，再见。
1: 再见。
2: 好，他这个停运损失和停运损失其实就是你不能正常工作了，不能正常运营了嘛，是吧？
3: 现在
2: 好，在节目当中呢，我也问一下蔡律师这个问题啊。停运损失是不是你停运了就证明就是误工了，是吗？
0: 其实这本来是两个法律概念。停运损失针对是营运车辆。人家比如十几天呀没有运营导致的这个实际这个损失嘛。一般停用损失之前是倾向于做事业司法鉴定，或者是你确实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损失。但是误工费指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一个人受伤了，人受伤了，我的误工费，这叫误工费。他这是车受伤了，车不能干活了，
2: 对，
0: 所以产生了停用损失。所以它还是两个概念。
2: 对，就是按你们的实务当中，它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停运损失好支持吗？
0: 不好支持，不好支持。
2: 原因是？
0: 就是这个有时候要鉴定，如果做了鉴定可能还好一些，如果不做鉴定的话，很多时候就是会按照比如说刚才说的，参照这个交通运输行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去给你计算。所以就会存在这个差异。
2: 所以说他这个认定起来确实也是有这个麻烦在。
0: 能判，但是一般要鉴定。一般要鉴定，没有鉴定有时候法院没办法给你找一个合适的标准，合适的金额去判。
2: 对，能判，但是呢金额上是需要鉴定的，是吧？是需要更权威考虑的。
0: 对，
2: 那他这个鉴定费的话是先由我们这个听友先自行出，是吧？
0: 假如要鉴定的话就是咱们先垫付，然后最后判的话就判到对方承担。
2: 对方全部承担，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好嘞，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普个法。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吧。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那个人怎么那样，你是来咨询问题的，求人办事儿还那个样子，那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律师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啊，但是呢他可能就是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还没有出来。段伟说一神经病理他干嘛，打到节目当中了吗？就是其实是想尽力的让他知道一下是怎么回事啊。好，这个 BBLL 说这哥们儿别和他聊了，脑子一盆浆糊啊。还有这个李弄，你是这个名字吗？他说这憨憨脑子不正常，原因是京东扣过他工资，其他外卖平台都封禁他。你是对他有了解吗？还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刚开始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

说这个听友啊，思维逻辑表达不清楚，因果关系啥的，整理整理思维，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吧。确实当时啊，就听起来比较乱一些啊。来看一下青铜有不同的意见，他说给听友贴有问题的标签，中立评判还是上帝视角，不是说给他贴有问题的标签，因为他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就是挑那么几句去讲，我们在问他问题的时候呢，他也是胡说八道，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判断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婆，他说这个老铁愤青，他说你的认知好像错了，现在你先提出自己的诉求，再来解决问题，不要这么愤青。咱一般人的思维是什么的？不签劳动合同的公司，咱走人就行了。你这一边吃一边砸锅，多少有点厕所跳远过分。你这话说的一套一套的啊。他说我们徐大美女思维清晰，怼得完美无瑕，没瑕疵。既然不认可，为什么还在坚持干？其实静下心来维持生计有很多路，在不顺的时候呢，个人建议先反思自己，提升自己，武装自己的知识力量，这样或许生活质量会更加好，也可能是这个哥们儿还太年轻。其实最后我真的挺认可一句话，就是有些问题啊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中间我们会踩什么坑，或者说我们遇到什么阻碍，我们确实需要捋清楚去学习，而不要特别的就是激愤的一直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先多听一听看一看。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旦踩坑的话，有些啊是我们社会当中应该去长教训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徐老师保持镇定，万不可那么歇斯底里。对，当时刚才啊确实有点太激动了，就是说完之后啊，就已经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觉得我其实很想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啊，也想了解清楚，但是呢最后结果呢是有一点点小偏差的。好，小景说徐老师不用跟他较劲儿，有些人的想法永远是自私的，只站在自己的利益面前，自己的利益受损之后呢就不看原因了。我想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只是他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这个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哈。这个专业处理交通事故工伤杨帆，哎呀，你这名字还跟我们节目挺契合的呀啊。他说这老哥不是来咨询问题的，是来发泄情绪的。如果说是安老师接电话的话，直接就会告诉他以法院判决为准。对，其实呢他有这个想法，就是能打到节目当中，他一定是觉得法院有问题，对方有问题，认为他们啊都是我觉得我就不说了，可能大家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啊。这个 VL 说这就和网约跑网约车一样，有的平台有规定啊，取消订单就罚款，有的平台是扣分不罚款，罚款的你不愿意干就不干了呗，还非要从平台挣钱，又不想有约束。对，他就说我合伙凭什么要罚钱啊，这个其实不合适的。创天机械杨恒说这家伙这是在质问律师吗？没文化真可怕。好，我们来看一下陈默说胡搅蛮缠，阿什么度说啥情况啊，打开收音机就吵吵，如你所听，就是这个情况啊。这个李先生说把徐宁给逼疯了，可不是嘛，失态了，非常的抱歉啊各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柳静强说徐宁主播这个人啊，我说句难听话，就是想当啊还想立啊。好，刘青青说头嗡嗡的，我也嗡嗡的啊。好，浪迪说不是来吵的，首先要阐述清楚自己的问题。对，确实是啊，因为呢律师会更专业一些，了解一下整个过程嘛，说清楚。而且呢刚才我觉得这个蔡律师讲得很清楚了，不是大家想的就是两个公司是一个法人他就一定会混同用工。对，他中间会有很多细节在的啊，不讲细节，只讲自己的感受，罚钱啊。好，来看一下段伟说一神经病，理他干嘛呀啊，打进电话了，我们得解决清楚啊。这个涛声依旧说两位美女小心人家告你俩。我俩没欠工资也没罚钱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啊，李杰他说边认同边反对，对，我就觉得这块是有点小问题的啊。这个张松阳说这个外卖员嘟嘟啦啦说了半天，我是没听懂说的啥啊。对，确实主要是不知道他在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啊。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蔡律师上午好，周三空港打卡，哎，收到。好的，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

0: 意啦。好，瑶瑶头没翻到说，徐老师像这个人脑子不好使的，就别让导播给他弄过来。那导播的这个责任就太大了，还要先问一遍。而且呢，就是因为律师会更专业一些，咱们这块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们是在问的过程当中才能知道问题在哪儿。所以呢，一般都是刚开始筛选啊，这个谁我们都要接进来，我们都要秉着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态度啊。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永利瓦叶康随心而行。我们来看一下他留言说什么。他说我记得还没有律师节目的时候，这家伙咨询过安老师哦。这个事情他也说了一年多了，可能就是一直没有达到就是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吧。当然这个还是一切依据法律啊，我觉得一切依据法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2，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正纠纷案件，耐心细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做有温度的专业法律人。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俺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1: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动了啊，刚才呢我觉得事情都过去了，没有想到啊你也很在意啊，我真的好感动啊，非常谢谢你啊 Hope， 感谢你的支持，真的很温暖啊，也谢谢大家。如果说呢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呢我在解答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没有考虑到的，其实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分享啊，因为这个节目呢就是要多听意见，就像这个青铜说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嘛，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互相碰撞才能找到事情的真相嘛。好，我们这位听友说好的知道了，谢谢。好，就是这个抚养费问题。好嘞，没问题啊。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节目已经结束了，最后呢感谢大家的支持，再次来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感谢蔡律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蔡艳艳律师专业代理民商事案件和行政纠纷案件，耐心细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做有温度的专业法律人。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再次欢迎大家能够在中午时分和我们共同守护在1019的美食秀当中，我们一起聊一聊美食，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不如意，让他们像饼干一样咔嚓咔嚓吃掉吧。所以来到我们节目组一般都是比较放松的，因为你说一个说吃的的节目，它能有多有压力呢，对不对？无非最大的压力就是这个吃不下了，那个也吃不下了。所以老生常谈啊，今天中午的你又准备吃点什么犒劳犒劳自己呢？我特别喜欢听这两个字，犒劳，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去吃一顿好吃的。我就是要犒劳我自己，我今天一整天工作，虽然没有很出色，虽然没有很出彩，但是我认真完成了，我认真的过了一天，我认认真真的对待了自己的一天。哎呀，辛苦了老几，中午吃点什么犒劳一下你呢？但是说实话啊，就是中午吃一碗面真的好夯的慌呀。昨天中午不是跟大家汇报了吗，我要吃油泼面，自己回家买的那个菠菜面整了一个油泼面，我夯的我晚上真的一口没吃，我到现在了我都吃不下。然后一会儿中午呢，我准备吃点什么呢，就是昨天中午啊，我婆婆做的卤面，你看我昨儿我吃了那个油泼面，没吃上卤面，卤面拿回来了，我就吃点剩卤面吧。今天中午又是面，那你说咱山西人就是吃个面，但是面的这个种类又多姿多彩，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今天中午吃点卤面，然后家里还有两块凉粉，我来整一个铁板炒凉粉，再凉拌一个黄瓜啊，美滋滋哈。就每天中午如果真的你又给生活安排一点点东西，就比如说我今天中午提前安排好要吃什么，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儿，你的生活突然就有了盼头。别人的盼头是什么呢？是今儿要中奖了，明天要升职了，后天要加工资了。咱的盼头是什么呢？今天中午准备好吃什么了。这就是咱的盼头啊，简单幸福实在啊，贴地气儿。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么接地气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发来语音啊。孙董说这是王姑娘回归了呀。是啊，我就这一周我回归了，我都好几天了，你怎么才来呀？摇摇头没烦恼说王姑娘中午好，打卡打卡打卡成功。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如果今天中午你一直在听节目的话，稍后你就会发现了，我今天藏了一个小小的心机在节目当中，所以有心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哦。

哦，有收到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情况了，及时给大家来说一下 S75 侯滨高速的侯运段侯马文喜下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的入口开通了，已经开通了啊，朋友们。侯马文喜下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的入口开通。目前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太原往西安方向的 K796 加710米处呢，车辆拥堵也解除了。想要知道更多的高速方面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三个人说运城大盘鸡怎么做嘞？宝跟你讲，先去买只鸡，如果买不了一只火鸡，你就买点鸡腿儿，先整个鸡腿，然后把鸡腿处理好剁成块，然后开始炒炒这个鸡块，炒完鸡块下面条。我这是特别笼统的给你讲了一遍，细细儿的那个调料怎么放，咱们稍后见分解，好不好？那不实在不行，您去超市买上一包那个大盘鸡的料理，那鸡块就是那个什么葱姜蒜，那一过油一炒，鸡块往里一怼，整点小啤酒，做点那个大盘鸡的料理，那一袋料理放进去炖煮，炖煮上三四十分钟 ，OK。

0: 开了，里边下面条，这不是一顿丰盛的大盘鸡就做出来了吗？只要咱勤快一点，那外面饭店卖的什么饭咱吃不上呢？啊，是不是啊？就这么回事儿哈。所以你们想吃什么，你就问王姑娘，贼会省钱。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4: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4: 而积极的人会，
6: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4: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4: 而积极的人会
7: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4: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6: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4: 而积极的人会
7: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4: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1，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来看一下后台好友的留言吧。我想静静说你好哇、啊，哎呦，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一般就是这样讲的都是新朋友。想静静以后想要留言的话，直接在后台这样打字就可以看到喽。李先生说，为什么开除加比呀、啊？这么都这么。

么久没来，他请年假了，一般就是年假会长一点，也就是两个礼拜吧。所以他来的时候你每次都嫌他吵，他走了你又想他，你说你多纠结啊，对不对？再忍忍吧，今天不是都已经周三了吗？周四周五两天，下一周应该就回来了。下一周再不回来那就说不过去了哈，我反正是不能饶了他。

近啊，我有在就是抖音上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他们很多人说什么呢，说哎呦，你们知道那个雷军开的那个小米公司为什么？因为他是属鸡的，所以他喜欢吃小米，叫小米公司。那么我属什么，喜欢吃什么，咱就起个这样的名字。哦，突然觉得好有道理哦。那我自己是属猴的，我是比较喜欢吃桃子的，那我就叫一个桃，大家来起吧，行吗？就挺有意思的，大家也可以在后台展开讨论自己属什么的，然后你觉得你的这个属性应该多吃一点什么，名字里边带点什么，好像就是真的忘自己了。真是平时不用功啊，这关键时候还得靠玄学呀。欢迎我的家人们都可以来讨论讨论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然后在后台直接留言打字就可以了。李先生说想他主要就是怕你累着，哎呦真是辛苦你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摇摇头没烦恼说王姑娘家比媳妇儿生孩子了，所以她请假了三胎啊。那怪不得不通知我们呢，因为我们孩子过满月生孩子，人家也没去看啊。那我们这关系可简单了，那就是单位关系啊、哦、那私下是一点不打交道的。那生孩子这事这么大的，不给大家就是通知一下。来吧，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吧，就是收音机前的你是什么属相，你这个属相喜欢吃什么，然后给自己的名字里面就整点这个元素，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旺的，相信我是真的。你看人小米公司多强大呀。

0: 想说，原来王姑娘跟我同岁啊，比较惊讶，就瞅着好年轻啊。那我是女生啊，女生肯定是要比男生老的慢一点呢，对不对？不管是从科学上来说，还是心理来说，那我们肯定是要比你们老的慢一点呢。那还用说吗？那啥意思？那这属猴的不年轻了，怎么能是瞅着好年轻的？是，咱们本来就年轻啊。说这话多伤感呢，真是，大早上本来可开心的跟你们聊着属相，聊着喜欢吃什么呢，你说你整一句这还咋聊？我都难过了，真是的。什么叫瞅着好年轻？就我们本来就年轻呢。向阳而生说，我属狗，喜欢吃肉，不喜欢吃巧克力。那如果真的要就是以这个食物给自己起个微信名，或者起个就是名字的话，你应该叫什么？叫肉肉。哎呦，真好听，改名叫肉肉肯定渴望自己呢。哎呦，我跟你说啊，向阳而生，就是小动物一般是都不可以吃巧克力的，像猫啊狗啊的，他们吃巧克力会得严重的肾病，反正不好啊。对，叫肉肉就挺旺自己的。向阳而生，你现在去看一下自己的银行卡额，就是那个余额，然后你改成这个肉肉，你过七天你来找我啊，你那额度数不多，你自我反省一下。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8: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13: 慢点，
12: 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7: FM 1019，
1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刚有收到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降收费站往西安方向的入口开通。今天早上是有一些问题的啊，现在都陆续已经开通了，想要得知更多的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后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手机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有一个对话框，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了。想静静说我有一个问题需要帮忙，可以的呢，咱们1019就是给大家帮忙的，有什么问题尽管在我们的后台畅所欲言，好不好？能帮得上的我们尽量去帮，帮不上的我们也帮忙去帮。上个时段呢跟大家聊到，就是你属什么，然后你这个属相他喜欢吃什么，可以在自己的名字里面加上这样的元素，好像会旺自己啊。这是我们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比较可爱的比较有趣的段子，我们今天拿来就是聊一聊。向阳而生说他不是属狗狗的吗，狗狗喜欢吃肉肉，那就叫肉肉。这摇摇头没烦恼就说了，肉肉真肉麻呀。那是可爱，那怎么能是肉麻，是听起来就是墩墩的就肉肉的，多可爱呀。叫肉肉挺好的啊，向阳而生。梵高的向日葵说属老鼠的叫啥啊，主播老鼠爱大米呀。那还能就有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爱着你。老鼠爱大米那绝对没错，你就叫大米就非常棒。你像人雷军，你属鸡，人喜欢吃小米，人小米公司，你整大米公司。还有什么，就是咱们听友啊，今天如果不便透露自己的属相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不太知道属啥的是多少岁哈，不要那么害羞。你像我是属猴的话，我不然叫桃果果吧，我比较喜欢吃桃子，也喜欢吃果子，桃果果。要不叫蜜桃猴，大家说我都听过蜜桃臀，没听过蜜桃猴，但都是好吃的，只要是好吃的就可以哈。孙董说什么呢，说狗喜欢吃骨头，骨头俗称棒槌啊，那叫棒槌，听起来不是挺欠揍的吗，那不能叫这个，还是叫可爱一点吧，行不行。像他喜欢吃骨头也可以叫骨悠悠，或者叫小骨头就挺好听的呀。小骨头有没有一点就是那个花千骨的那种感觉，花千骨，那属狗的朋友们你们就叫花千骨，这还用挑吗，这么好的名儿。哎，我可真是个机灵鬼啊，我可真聪明啊，啊，我可真棒，我可真厉害啊。OK 行了啊，就是定死花千骨。我想静静说反映问题的话打哪个电话，可以拨打我们的23391000或者200，或者你可以直接码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因为我们的记者已经就是不值班了，因为那个节目下了之后记者也走了，你可以把问题反映到我们的后台，我把电话留下来，我让他们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想在我们的就是吃货群里边说，家人们啊，今天中午吃什么？我说我今天中午吃剩的卤面加铁板凉粉。他说铁板凉粉家里有铁板专业呀。啊，那可不，我专门买的那铁板的那铲铲，我就差一个出摊了，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我有时间我去出摊了。我怕太火爆我卖不过来，我要发财了挣钱了怎么办？还是叫蟠桃，蟠桃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桃果果是不是好听一点呢？挺好挺好。还有就是别的属相的吗？朋友们快来讨论讨论，多开心多欢乐呀。泰州专线说，王姑娘中午好啊。那马咋说呀？马儿喜欢吃谷草，谷物草类的，那叫谷贝贝。就是五谷杂粮的谷，它不是爱奔跑吗？谷贝贝，多有趣味性啊。没有咱这脑袋想不到的东西哈，古奔奔。要不叫嫩草菌儿，小菊菌儿，嫩草菌儿，一定要喊上，就是这个属相喜欢吃的。你说说吧，咱们美食就一天啊，考究的问题可真多。除了咱们自己吃的，咱还得考究一下咱属相喜欢。

0: 吃的东西，这就叫美食秀，啥玩意儿他都离不开美食，对不对？陈玲玲说属牛的什么名字比较招财啊？喜欢吃草啊，你叫那个草妹妹，草妹妹挺好的吧，对不对？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8: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9: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3: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已经来到了11:50，各位又要到吃饭的时候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探讨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相应该吃点什么好呢？然后给自己的属相喜欢吃的食物加到自己的名字里边，加一个这样的元素。听说旺自己哦，大家可以大胆的试一试，说不定有用的，对不对？刚刚就是陈玲玲朋友有问到属牛的叫什么名字比较招财，属牛的就是草闷闷，就是牛叫声，然后前面要加一个草字，就这个名字里边一定要包含你这个属相喜欢吃的那个食物才可以，就不要忘了这个属相嘛，对不对？然后孙栋说什么，说这草闷闷小居居是草居居，不是小居居，居居小居居里边就不带那个食物了呀，要把草加上，或者古居居古奔奔都可以，就是奔跑的奔。为什么？因为马儿要就是大胆的奔跑啊，对不对？驰骋四方啊，所以叫古奔奔。他说我一天的快乐解锁了今生的第一次称呼。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你来到我们美食秀节目组，那是不是全身心的放松哈？来我们节目呢，至少年轻十岁呢，你再也不会觉得属猴的年纪大了吧？我就害怕明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我的后台就是回馈的听友们全部都是古奔奔草闷闷，然后全都是这种的啊，也挺可爱的。还有其他的属相的朋友们，让我就是开动一下脑筋，帮你们想一想这些稀奇古怪的，就是可可爱爱的。大家不要那个不好意思啊，大胆一点，人生就是要大胆，你大胆一点，你说不定你真的就会有惊喜啊。

蟹黄包说什么呢？蟹黄包属羊的话，那就是草咩咩呗。可以呀，那这个名字你看，你都不用我解锁，你自己都解锁了，也蛮好的。或者，其实羊也喜欢吃叶子嘛，也可以叫叶咩咩儿。或者起一个比较曼妙的名字，叫青蔓儿，青青草的那个蔓蔓，青蔓蔓。因为其实羊喜欢吃的东西也挺多，因为羊喜欢吃青草啊、树叶呀、藤蔓呀、杂粮啊，它都喜欢吃嘛，对不对？但是最后总结下来，就是草咩咩啊，或者叶咩咩呀，是比较棒的。这俩名儿就不错啊，就定格在这个草咩咩上。大家改名字吧，改名字，赶紧改名字，改完之后明天上节目我要截图，我要发抖音。好快乐，好快乐呀！心若浅，你就十二生肖挨着起就行了，不用问大家属什么了啊！不行不行，心若浅。我要互动呢，我要你们参与呢，这样才有感觉，对不对呀？你属啥的？草咩咩，太棒了！如果大家真的改名字的话，明天上节目，我的就是后台，我的后台留言就是，你像杨奥特没烦恼说，王姑娘，明天你上节目就变成动物园了，不是动物园，是十二生肖园。

猫特没烦恼说猪呢，猪吃那个麦麸，这个是福字吗？小猪的话，小猪喜欢吃，其实就是喜欢吃杂粮，然后杂果呀、瓜果呀、粗粮啊都行，要不叫瓜圆圆儿、瓜皮皮。小猪的话就叫杂粮胖吧，行不行？杂粮胖真好听，杂粮胖啊。心若浅说，那你给狗狗起一个，小狗狗喜欢吃小骨头，就是骨汪汪，行不行？不是花千骨吗？忘了吗？心若浅，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花千骨，多棒的一个名字啊，还自带气场，自带功夫，自带江湖，自带靠山，自带门派，或者叫古悠悠，也蛮好听的。蓝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低的音乐。先马说了，羊说了，属猪的说了，属狗的说了。然后属猴的也说了，属牛的也说了，对吧？草妹妹嘛，妹妹，那个就是，还有啥？属鸡的那就不用说了，那属鸡的肯定就是小米嘛。你看人雷军那小米公司，对吧？属老鼠的其实可有意思了，属老鼠的你们知道叫什么吗？属老鼠的叫瓜子儿，就蛮好的，或坚果儿就非常棒。或者说是更可爱一点的话，你可以叫一个粒米仔呀，或者说是果仔呀，都不错。属虎的也好，属虎的和其实属狗狗的都可以叫肉肉，但我觉得属虎的肉团团。

0: 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2: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3: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4: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3: 哎呀，
5: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6: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此刻一起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5，继续回到我们刚刚的有趣的环节啊，说到十二生肖喜欢吃什么，所以我们这里是美食秀，不管是在座的各位要吃什么，我们还要管自己的属相吃什么。然后我们在群里边讨论，就是属蛇的喜欢吃什么。大家知道蛇其实喜欢吃老鼠，喜欢吃肉，因为蛇算是肉食动物嘛。所以最后我们考虑了一下，但其实如果属蛇的朋友的话，蛇还是比较喜欢就是那个青竹啊之类的，因为蛇无青竹不稳嘛。其实属蛇的带个木字啊，带个口字，有洞口的那个口字都是非常好的。最后咱们就叫个肉团吧，因为又有肉又有口字，真的非常好。群里肉团都已经把这个名字改好了。蟹黄包说属猪的话叫猪哼哼，那这个上面没有他喜欢吃的东西呀，那猪哼哼喜欢吃啥呢，对不对？我都忘记了刚刚咱们给那个小猪起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有个杂粮，因为猪喜欢吃杂粮嘛，杂粮派儿也挺好的呀，就什么都吃啊，对不对？

然后头没烦恼说不对，猪吃面条，那举起手来，那个翻译在猪圈里看到猪吃面条，人家还说面条呢。其实小猪猪他是

什么都吃，但胃口还是比较好的，你知道吗？所以叫杂粮，杂粮就是那个，咱们看看叫什么杂粮胖儿啊，也蛮可爱的呀，挺俏皮的，对不对？还有属什么的没有？属龙的没有说，对不对？属龙的龙喜欢吃什么？龙吃鲜果，吃露水，吃鲜露、云露鲜果之类的。那这咋起，朋友们，求救一下。

0: 因为你像就是我们一说到龙，它都和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的，它肯定吃的不是寻常食物嘛，吃鲜果对不对？喝灵泉里的水，喝云露，鲜露子啊，鲜露，云果儿。鲜云果儿，哎呦，好听好听，鲜云果儿，那挺旺自己的啊。都说的差不多了吧？没漏下属兔子的，属兔兔的，兔兔爱吃什么呀？兔兔爱吃萝卜呀。小兔子爱吃什么呢？小白菜呀。那这太好奇了，你叫胡萝卜，叫小白菜，
1: 叫胡小波。
0: 罗小波不是胡小波，成胡波了啊。罗小波挺好的。蔡小白，白小菜。我觉得罗小波最好听了。摇头没烦恼说那龙喜欢吃鱼。不是，龙是鲜，就是鲜灵动物，它不吃那些，它吃的就是鲜露。你说吃鱼的那是海里的那个别的，它不是龙。我不管龙，我就叫鲜云果，叫鲜果、鲜露、鲜露都行。这就都说了呀，对不对？属鼠的、属牛的、属虎的、属兔、属龙、属蛇、属马、属羊、属猴、属鸡、属狗、属猪，哎，齐全了，你说？行了，各位改名吧。未来未玩来说叫短尾妇，那不行，那这里边没有能吃的东西啊。得一定要加上能吃的东西，就好像是无形当中我们用自己的名字喂养了自己的属相，对不对？有人记得我给我自己起的啥名吗？属猴的。

行了，我给大家都起来了，属猴的我忘了，跪求大家帮我起一个可爱的、俏皮的、带食物的。猴子就喜欢吃桃子，对不对？我叫阿桃，阿桃可以吗？不行不行啊，剩下的时间我要研究一下，我要着重研究一下属猴的。新润浅说，小狗狗喜欢吃那个什么，不对不对不对，狗狗是最好和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肉和骨头，就叫花千骨行吗？小骨头也很好听啊，多可爱呀、啊、得了得了，嗯，听到自己的属相了赶紧改名啊，我期待看到后台一片新的情景、哦、哇好哇塞呀、啊。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0: 有我，
12: 有我们。
1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19，继续回到我们的美食秀当中。今天中午真的是超轻松超快乐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种属相爱吃什么。那也是在说美食对不对嘞？我水兄有问到主持人，你到饭点了咋吃饭呢？先不吃呗，咱不是得先上节目吗？先不吃，等下班了吃。咱这不一定非要在饭点吃哈。以前我们节目组是1点钟下，那每次吃饭其实都到2-3点了，现在还好，12:30下，我1点多就能吃到嘴里，蛮好的。而且我已经在吃货群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蜜桃，就真好。就是开心一下嘛，在枯燥无聊的生活里，然后寻找一点点这样让自己开心的话题啊，然后小动作呀，蛮好的小寓意嘛，对不对？说不定真的管用呢，各位。好了，感谢啊，感谢各位在后台和我共同的聊着有的没的啊，这一中午就过去了。希望我们美食秀每天中午能给你们带来的都是那种轻松快乐的氛围，然后聊聊吃的好吃的。今天咱们也聊自己吃什么，中午饭你们自行安排啊。今儿中午没说就是安排大家吃什么，咱们自行安排。反正我今天中午回家炒个铁板凉粉，吃点卤面就得了。那中午的面条也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一天都夯得慌。还是要多吃一点菜，少吃一点主食。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要分享一点好物的，因为我们的1019优选商城呢一直在对大家开放的，然后每天我们都会推荐一些好物。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电蚊拍，因为马上蚊子就很多了嘛，而今年夏天他们说挺热的，很热的情况之下蚊子就很多。他们有说到了，所有的动物都有灵性，除了这个蚊子，所有的生物啊，除了蚊子。蚊子是最让人讨厌的，没有一丁点可爱的，没有一点点有用的，它怎么就灭绝不了呢？好讨厌呢。但不怕，朋友们，我们现在有给大家准备的电蚊拍，夏天的标配，除了空调、西瓜、 WiFi， 当然还有电蚊拍。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因为电蚊拍能瞬间击飞这个蚊虫，还特别配备了这个紫光引诱光波。就简单来说，它就是会对蚊子散发一种有致命吸引力的环绕式这个灭蚊这个光波，就主动。

这个蚊子就过来，它就 over 掉了。而它虽然这个电压是强力电压高效击杀，但是它有严格的安全测试，不用担心就是误触的问题，小朋友和宠物也能安心使用的，而且电充一次电也能用好久。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买啊，这个是巴菲的电蚊拍360度环�绕式灭蚊，只要39.9元，后台回复蚊子就可以了。来关注一下运城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吧。今天的是5月27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29度，最低温18度。今天是有一点点热的，明天28度，阴转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4度，会比今天少了4度啊，会稍微凉爽一点。但是后天多云转晴，又升上来了，29度，最低温14度。天气变化无常，大家还是要开空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不要感冒哦，多喝一点水。那我们今天的美食秀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王姑娘和大家再见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

0: 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2:35啊，在节目的一开始，那么一起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哈。这两天呢，问天气的朋友特别的多。那首先呢，我们关注到天气预报的显示，今天呢是5月27号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的话18摄氏度。明天呢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哈。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指数，感冒指数呢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适当的话呢可以降低运动的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相对来说最近几天呢还是比较适宜运动的。外出的话呢，大家记得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一些防护措施。那么对于容易过敏来说的话，这两天过敏指数还是较高的哈。那这两天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的服饰，天气较好。

房呢，最近几天也没有雨水的天气，所以大家呢是比较适合擦洗您的爱车的。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城市的天气情况，香粉，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临沂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绛县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渭南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各位呢，您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北京时间的12:3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1.9 兆赫运城文艺广播，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中午好，各位，我是大鱼儿。

OK，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看到不少朋友啊，是在给我们发送优选商城的一些关键词。提示一下各位啊，今天呢是周三了，应该是。对，今天呢是周三，所以说今天要跟各位来主推到的是我们优选商城的巴菲电蚊拍，到手的话呢只需要39.9元。要说夏天的标配啊，那必须得是空调、西瓜和 WiFi， 当然还有让人抓狂的蚊子，尤其是那些半夜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啊，可以说是毁灭好梦的头号罪犯。特别奇怪的就是睡得特别醒，特别的死，但是蚊子一叫啊，我立马能从睡梦当中清醒过来。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安利一款灭蚊神器，360度环绕式的灭蚊，巴菲的电蚊拍。一拍在手，蚊虫无处遁形，360度环绕式的灭蚊，一拍两用，守护全家的安睡。这款电蚊拍呢，不仅能够瞬间击飞这个飞舞的蚊虫，还特别配备了紫光诱蚊光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它会散发一种对蚊子有致命吸引力的光波，主动的把它们吸引过来，然后啪一招制敌。你像普通的电蚊拍啊，他们就只能是平面操作。那么巴菲电蚊拍的话，它是独特的360环绕式的设计，让你呢可以从各个角度轻松的消灭敌军，不管是天花板上、床底下，还是窗帘的边缘，都不再是问题。那么这款电蚊拍呢，内置的是13000伏的高压电网，一旦有蚊子触碰到细密的大网面，立刻被秒杀。而且呢，它还通过了严格的安全测试，不用担心触的问题，小朋友还有宠物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包括续航能力的问题哈，充一次电能续航很久，基本上整个夏天都不用担心电量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在家里办公室还是户外露营，它都能够随时待命。最重要的是呢，它的超大网面哈，绝对是懂我们这种手速跟不上的焦虑感。这款电蚊拍呢，采用的是大面积的细密网面设计，大幅的提升了击中率，不管目标有多小多快，只要挥动一下，基本上都是可以轻松捕获的啊。白天手持挥拍主动出击，晚上放上底座自动变灭蚊灯，360度的环绕诱捕，整夜守护没有噪音，还不打扰您的睡眠。所以现在关注咱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方面呢，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1019优选进入商城来进行下单，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蚊子就可以了啊，回复关键词蚊子就可以了。

周的主推品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升级款的车载遮阳伞，90%的车型都是可以通用的啊，到手的话呢是49元。拜面式的户外驱蚊喷雾，那根据规格不同哈，三十

0: 黑香云沙大药库。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北京时间的13:0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那这个时间段呢，就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楼市引力场的环节。那在昨天的时候，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运城的土拍市场哈、又有了一个新的动向哈。2026年5月27日，山西鼎鑫鼎玉置业有限公司呢，通过土地以2690万元成功竞得了一块住宅用地。那这块地呢，位于铺安年南街的南侧，新康东路的西侧，净地面的面积呢是8633平米，大概呢是12.95亩。土地的话呢，属于是二类居住用地哈。规划的容积率呢是小于等于2.6的哈，规划建筑密度呢是小于等于20%，建筑限高54米，绿地率呢是35%左右哈，起拍价呢是2640万元，成交价是2690万元，楼面价呢是每平米1198.44元，单位地价是每亩207.73万元。那么通过叠加2025年10月竞得的52.23亩，相邻的地块鼎鑫学府的项目呢，现在已经完成了65.18亩土地资源整合，合并后的宗地形态呢接近矩形，将显

说实在的哈，今年年初呢，对未来房地产整体的观点呢是2026年是房地产修复关键一年，供给调整呢是快于需求调整的，商品房供需有望实现一个基本的平衡，库存呢或将回落。不过供需两弱下，房价负增长，不过呢降幅会收窄，所以说2027年到2028年左右价格整体有望实现企稳且回升。那么就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哈，现在是有一些好的信号的，比如说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价连续数月上行，北京、上海2、3、4月呢连续3个月回升，广州、深圳3、4月回升，二手房成交量呢还是比较强势的，2026年前4个月累计成交面积呢约同比增长8%，增幅呢扩大了4个百分点，特别是上海成交量呢创接近近年来的高点，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呢同比累计转负，2026年的前4个月哈，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呢同比下滑了-0.5%啊，那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呢同比上涨1%，涨幅是显著收窄的。那么根据其他数据显示，比如说4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啊累计同比下滑10.2%，继续收窄，这个不是由房地产销售特别强，主要是商品房销售表现呢已经相对平稳，然后去年的基数呢逐步转弱，这个趋势估计会一直持续到下半年，全年的降幅可能会收窄至5%左右哈。另外呢，房屋新开工面积呢累计同比下滑22%，降幅比去年还大，很多人觉得这是坏事儿，负面的影响呢是房地产投资估计未来还会成为一种拖累，但好的一面是供给仍在大幅出清，3月、4月土地的溢价率中枢在5%，整体较年初呢要高一些，不过就目前来看啊，主要是一个季节性的上升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

0: 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防汛工作放重点，
2: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1: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看到有一些朋友在后台问一些问题哈，不要着急，我会在节目之后呢用文字的形式回复给各位的哈。就关于我们楼市方面啊，包括我们的房产方面，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买卖房屋方面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或者直接来拨打2339-100-2339-200-2339-300。然后呢，有一个问题，他有一个听友，他的问题比较突出哈，其实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纠结的一个问题。他就说现在呢去看一些楼盘的房子，发现大部分都做成了四房。其实我觉得四房挺好的，但是说实在的哈，运城的四房户型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就从全国放眼来看的话，现在四房户型已经成为楼市压倒性的一个主流产品了。说实在的，确实是这样，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可能也会是这样哈。近两年的一些新项目，我们就放眼全国来看哈，大家可能关注全国的项目会少一些，就放眼全国来看的话，尤其是新规的楼盘，四房户型的配比呢大都占到了一个70%以上，个别项目呢甚至是全系四房。四房的产品越来越多，其实是因为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家庭人口和结构，你像这个听友就说了有没有必要买四房，然后呢也比较纠结，他觉得现在家里面的人口的话三房其实就够了。其实我觉得多一个房间的话没有什么不好，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四房的，因为我现在在运城来看的话，我看的也是四房。然后好多楼盘没有做四房，但是它面积做够大，他还跟我说你可以自己隔。哎，我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点啊，就因为从私下的角度来讲，我其实也是一个购房选房。

的客户，对吧？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就希望开发商的原先的这个户型就已经能够做到我的心坎上，我进去以后只管装修，不做大的调整和改动，这其实是我的初衷。因为说实在，你一旦不管说砌墙还是拆墙来讲的话，它都是一笔不菲的造价，而且有的墙拆，有的墙不能拆，是吧？所以我更喜欢开发商原本的户型就安排得很合理。然后就目前来看的话，运城的四房确实不算特别特别的多，还是以三房为主或者是大三房为主哈。自从鼓励二孩还有多孩政策出台之后呢，家庭人口和结构发生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四房越来越多，未来运城的市场上四房也会很多的情况下，我比较建议大家，如果说有四房的选择的话，可以去购买四房哈。你像年轻消费者买房，或者是家长中为这个长辈为子女买房的时候，更多的会按照常住四口或者是五口之家来进行配置，四房呢肯定就成为了一个首选。包括现在的四房呢，已经是二孩家庭新购住房的一个标准配置了，部分卫浴或者是一孩家庭呢也会为二孩做一个预留空间做考虑。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购房次数减少了，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楼市上升期哈，消费者普遍会分阶段多次置业，那么在终极改善住宅之前都可以是过渡性住房，二房三房都可以成为首次购房的选项。毕竟嘛，楼市上升期转卖住宅大概率是可以赚到溢价的，升值呢是过度置业的一个风险的背书。但是啊，我们也说到当下市场住宅回归到一个居住的属性，舒适性和必要性呢成为了买房的第一个考虑要素，购买能力之内，更多的消费者呢会倾向选择更好的产品，购房次数减少或者说能够尽量的一步到位，四房呢也自然成为了一个常选的产品。有朋友说了，四房怎么规划呀，多一个房间干什么？你不觉得多一个空间很好吗？你现在是在怎么想？你比如说我啊，首先咱们自己得有一个主卧吧，啊，这就占一个房间了。然后呢，孩子得有一个自己的卧室吧，这就俩房间了。然后呢，在不考虑二孩的情况之下啊，你说你家也有一个孩子，在不考虑二孩的情况之下，书房是不是还得占一个房间？不是说家里只有卧室的叫这个房间，这不是卧室它就不叫房间，书房也算一个房间呀。再加上就是比如说现在哈，买地下室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说你们家没有一个储纳空间的话，那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做一个衣帽间出来，想过没有？选择一个衣帽间出来，或者是你们家觉得说，哎呀，我本身也不是那爱买衣服的人，对吧？那我就做一个储藏室出来。再或者咱就退一万步讲，家里俩孩子啊，你不得给俩孩子一人一个房间吗？再退一万步讲，一个孩子留一个房间空到那儿，你就说我们家不需要储藏室也不需要衣帽间，那你就完全可以装一个房间放到那儿，万一家里面来个且父母来了，他有个地方躺，有个地方休息。再或者你就比如说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影音室啊、影音室，然后客厅呢做成一个大的阅读室，然后预留出一个房间给孩子玩，就是完全按照你的生活习惯来改造，对吧？你不用着急的去否定我的观念，我一说我说让建议大家去买四房，人家就说造价高哄啊，预算不够，其实差不多。三房你比如说在同等面积之下，三房必然你的卧室空间会大一些，四房必然就是小型的四房。你要是真的想要做到四房非常的舒适哈，你的房间面积起码要在160左右，你像现在140的户型都能做一个四房出来了，你更何况说现在160呢，对吧？就是紧凑型的四房嘛。那相对于这个老规用户哈，新规呢在户型面积赠送上确实有了很大的可操作空间。就像我们从25年年底开始，越来越多的楼盘在开发之后呢，赠送面积很大，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的房屋面积实际使用率就变大了呀，实际的使用空间变大，那我做过四房的话呢，其实也绰绰有余。就像之前我看了一个168的户型它做四房，那么实际上因为它有公摊嘛，20%几的公摊，实际上房屋面积就是140，那它做下四房我觉得也还好，就小是肯定是小了一些，紧凑是紧凑了一些，但是它其实也做了四个空间出来，而且规划的还蛮合理，属于四叶草户型啊。那你像有一些现在的户型的话，就完完全全你有私家门厅，然后呢这个家里面有赠送的空中花园，乱七八糟加下来是多少就是多少，170就是。

170、160就是160，那这样的话再做一个私房其实也是绰绰有余的，你的实际使用率会很高啊，不至于你想象的那样就是紧紧张张转个身都困难，摆张床什么都放不下，不至于的啊。包括在外地，就是其他城市，118平啊，我说的是实际使用面积，118平都能做四房出来，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啊，128做一个舒适型的四房，138大四房，所以说它在产品的产品力上确实啊，已经超出老规产品很多很多了。所以你就问我说，现在三房四房怎么选？那我肯定建议你选四房，多一个空间，多一个空间功能啊，对不对？那再一个呢，就是刚需进入二手房市场，改善进入新房市场，这是目前楼市的一个主要特征。二手房的性价比更高，可选的房源也多，范围广，入住时间快，成为刚需客户的一个首要选择。那新房供需呢，会所更全，环境更好，户型更优，价格当然也更贵，所以就成为了改善客户的首选。那么四房产品呢，就必然成为新楼盘的一个主力户型配置了。包括以往啊，大家在买房这件事情上，很多人的考虑可能会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购置不同的住房，那背后的置业逻辑是在家庭的不同阶段，日常需要的是居住数量不同，那么从一个居室到两个三个四个或者更多。但是现在很多户型的设计呢，把家庭的全生命周期对居室数量的需求做了统筹考虑，目的呢就是一套房子可以满足不同时期的需求啊。具体表现在户型的可改造和可整合空间能力最大化，充分的考虑到了客厅和相邻卧室的隔墙，阳台和卧室的隔墙，套卧内隔墙的可拆除性，还有其他可变空间的一些细节设置，让空间呢有更多的组合的物理的条件。所以你像现在市面上逐渐的去出现一些四房户型，就是随着家庭阶段的不同，从二房到五房可以全面的满足。那你就比如说前两天我去滨湖一号嘛，我还看了一个大平层，那就真的是那面积超级大呀，200多、300多平的，那人家的卧室那么多，难道他就空到那儿吗？他必然是有他的需求群体的。你比如说我们家三房就足够了，我就想要宽敞一些，我觉得绰绰有余，我没有你需要的什么储藏室啊衣帽间呀，这些我都不需要，那你正常的30就可以了。只是说未来的趋势它可能会演变成为一个四房的主流趋势了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3:25，今天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0: 熬夜游戏

0: 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
2: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吧，位置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的上市铺来喽！

13:35，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好。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好来分享一下啊，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专属旅游群，直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是的，没有听错，1019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呢，正式开始集结招募咯。所以如果你喜欢在路上和我们是同频的追风小伙伴，都可以进行在我们这个群里啊，每天来分享旅游见闻、旅游心得，解锁地道的当地特色美食，避坑避雷，省心出行，也可以日常轻松唠嗑交友，能在我们这群呢相约结伴同行，也能跟着我们一同来奔赴山河万里的电子红牛充电群。所以啊，无论你是偏爱周边旅行的，还是喜欢自驾远游的，还是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群里喽。放心放心，到咱这群呢，你再也不用独自做攻略了，再也不用孤单看风景了。所以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一起在我们这个群里来吧，这样的一个大世界，这样一个大家庭，随时欢迎大家直接回复小分队。嗨，各位，欢迎回家。咱这群啊，说好只接纳那些真心爱旅游的、爱山野风光的朋友，只为真正喜欢旅行的小伙伴搭建的，单纯闲聊八卦的呀，根本没有一点心思去玩的呀，不好意思，不是很欢迎哦。后台有朋友说了，输入什么三个字啊，小分队就可以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可以带着各位尽情的用耳朵去解锁我们这个世界上更多美好的、更多好吃的一些集聚地了。那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这个城市的名字啊，你乍一听你会觉得哦，南方城市。它呢，据说啊，人均500块钱就可以玩2天3天，是属于一个

0: 味十足的小城。这个仙呢是仙女的仙，不是仙掉眉毛的仙，不是新鲜的仙。同时呢，在这里可能每道小吃都非常的划算，10块钱的小吃、5块钱的小吃比台州还要多。所以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同找一个周末在这里去浪费时间，把自己一键发送吧。各位到底是哪里呢？其实夏天最适合的就是去竹林满目青翠的避暑地啊，寻找山野的风，过炊烟袅袅的山居慢生活。尤其是江南城市周边的避暑清幽之地太多了，既能在森林当中吸氧徒步玩水，还能去田园一般的古村里躺平。关键啊，就是一个周末你就可以在这里玩个来回，简直是打工人的避暑首选。而且啊，在我们中国这么多的避暑胜地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它呢离杭州可能只有40分钟的车程，但是它已经登上了世界舞台。它呢被《纽约时报》评为全球值得去的45个地方 Top 18，还被 CNN 评为15个你必须要去的中国特色地方之一了。尤其一住到夏天呢，这里就成了离都市圈最近的避暑宝地。均温24摄氏度的深山当中，登山、徒步、看云海，非常非常的惬意了。除了自然风光绝美，这里还有江南最低调的古镇和田园风的村落啊。粉墙黛瓦的古韵里流转着千年的历史沉香，尽显枕水而居的温婉。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有一种天生的娴静啊，清晨醒来先饮一杯黄酒，再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边吃边唠嗑，就是那种从前慢的生活。其实哈，今天这个城市跟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他们还蛮近的。今儿个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莫干山所在的湖州市德清县。德清啊，它这个地方处于杭嘉湖平原，京杭大运河在这里穿境而过，是一座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浙江小城。自古啊就有水乡泽国之称。夏天到德清去莫干山避暑，莫干山呢是中国的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有不少外国游客都会前往。从莫干山风景区一路啊到鱼城村、鱼鳞坝、天泉山，处处都是山野清凉。穿越千年去水乡桥下看江南风韵，德清的新式古镇还有前沿古镇也是非常值得去的。走过青石板的路，斑驳着岁月痕迹的明清宅居就瞬间出现在各位的眼前，满目啊都是江南水乡的雅致了。所以今天啊，跟着我们的耳朵来吧，解锁一下我们德清。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继续来锁定 FM 109，一起去旅行。我们稍后见。
1: 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
4: 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5: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4: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深。

0: 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0: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发财玉，发财玉来了，快跑啊！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嗨，西点13:49，再次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后台有朋友说了，是输什么旅游吗？错了，三个字儿啊，小分队。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了，这里是109，专门为大家举全台之力，哎，举全台之力，然后呢，也是集我们全市的旅游资源。之后呢，可能会在这个群里啊，经常分享一些短线的旅游线路啊，或者是长线的旅游线路。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群当中来集合喽。大家可以直接输入小分队三个字就可以啦。我们在群当中无时无刻等待着各位啊，当然来到咱这群里面呢是有点小规矩的，首先要把名字改成统一的昵称。我们所有啊群里面每一位成员，这个名字它有个前缀叫做追风，哎，露露在群里的名字叫做追风露，也希望你们可以到群里面进行把你们的名字也改一下，追风什么呢？追风奥特曼，追风熊大，追风蜡笔小新，哎，都是可以的啊，甚至追风周杰伦。接下来看到后台有人说了，德清这是哪里啊？德清啊，要跟大家分享到今天的目的地，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它是一个县啊。再来看到用心说，是不是沃柑的产地？ OK，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哟，也是一同在学习啊。沃柑的产地，它的主要核心产区在哪里？广西崇左沃柑，是不是经常听到啊？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什么武鸣啊、宾阳，都是核心产区。除此之外的话，云南也是一个核心产区啊，什么75度橙啊、沃柑啊这种柑橘类的，还有四川、重庆也有大面积的种植。所以刚才所说的广西、四川、重庆啊，是国内最大的沃柑产区。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德清县，它这里产什么呢？这个笋，就我们经常吃的这种笋，还有枇杷、葡萄、草莓，德清县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了啊。当然也看到后台呢，有很多朋友在输入小分队，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同来加入到我们群里了。群里呢，在每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也会有互动，也会有奖品，如果各位感兴趣，那就尽情在后台输入小分队吧。

首先啊，要说到德清这个县里面的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羡慕的。比如早晨的时候啊，可以跟着德清人去采棒，因为整个德清县呢，它是水陆相接，河湖相通，所以啊，出产的雷电蜘蛛也是远销海外。你到这儿呢，可以跟着村民集体去采棒了，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甚至啊，登上央视的德清小吃，每天都能不重样的。德清人爱吃各种浇头的面，三鲜面啊，猪肝面呐、啊，羊肉面呐、啊，光是浇头就占了大半碗。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新式茶糕加油条，现烤的大火烧，配骨汤的松毛汤包，哎呦天哪，这听一听就觉得好美味啊，十来块钱就直接可以拥有人间快乐。德清有名山，有湿地，有古镇，还有很好住的这些民宿啊，

0: 从杭州坐高铁15分钟就可以直接到了，我觉得好像我们运城到侯马一样，甚至呢比湖州市还要更近一些啊，非常适合周边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周末短途游。如果运城人、运城朋友们大家感兴趣，我们也是可以召集一下，一同出发去德清喽。也来看到用心在后台说了，买蚊子拍怎么收不到验证码？验证码应该是我们谈的链接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每一周在节目当中1099选商城为大家分享的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有关键词的。那我们这一周蚊子拍这个链接，它的链接是什么呢？关键词是蚊子，大家直接输入一个蚊子就直接跳出来了。OK， 继续来说到德清了。如果说我们到了这里啊，有人就问了，莫干山怎么玩？作为同时登上了 CNN 和纽约时报的5A 级景区，莫干山让德清站上了世界的舞台。整个莫干山呢，被80%的森林覆盖，有竹海、老村、水坝等等。夏天到这儿吸氧、放空、躺平，太合适不过了。而且啊，它也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夸赞为江南第一名山，那曾经也是我们的领导人下榻的地方啊，所以这里可以作为莫干山的第一站，从竹林穿行，一路往上可以看到延绵的群山，软乎乎的云朵漂浮在山间，就好像一幅画卷一样了。而且密林当中呢，还有清澈见底的涧池，树林葱茏的芦花荡园，还有落日超级美的旭光台啊。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里森系感直接拉满了。对，是我们北方孩子梦想当中的真正的这种南方式的大森林。而且这里还有个地方叫做渔村，它呢就在莫干山的南边，那既有民国遗风的复古，又有闲云野鹤的烂漫，那些老旧的砖瓦墙还有泛黄的门牌，一下就可以把人们带到上世纪的场景当中了。还有碧乌龙团啊，这个是我一定要去的啊，而且它这个是免费的，不收门票。你呢可以从江南碧乌直接进到里面，景区不算大，但特别的清幽，就好像走进了绿野仙踪的江南秘境一样。沿着曲径幽深的步道走，一路上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和古老的岩洞。你走到玻璃栈桥，你可以看到整片的竹海，非常的漂亮，阳光斜照，你就会看到竹林当中都是阳光的影子，水面光影斑驳，治愈系直接拉满。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线，这样的一个德清，我们在稍后继续用耳朵解锁这里。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纱

0: 还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我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德清县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县城，但是你不要看它是个县啊，没有想到大有来头。这里不光上到了中国国家地理来推荐，甚至还有 CNN、纽约时报都是有推荐过哟。那为什么这里这么的漂亮，可以受到各大媒体平台争相报道呢？来吧，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跟大家分享一下德清县。首先到这儿，夏天是一定要去一下榆林坝和素溪的。榆林坝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啊，是一个像榆林一样的小水坝，青山绿水环绕，夏季玩水的绝佳之地。那榆林坝它的上游呢是比较深的，你可以来体验皮划艇，下游啊就是浅水区，非常非常适合踩水。我相信很多朋友就特别羡慕南方的一些朋友呢，到了夏天就可以把西瓜泡在水里，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水里面露营。不像现在呀，北方才开始慢慢的流行我们在草地上草坪上，然后有自己搭天幕啊，自己去玩去露营。其实呢并不是我们这边不会玩，而是因为它的地理地貌的原因，而导致我们有很多项目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像南方的朋友一样啊。那要说到可以在溪水里面露营，那一定要去哪儿呢？素溪。大家要是想去到这个目的地啊，可以直接到悠然九溪，这里的人呢是比榆林坝少一些，你到时候带点水果呀，带点小零食啊，去溪边露营也是非常快意的啊。有没有女孩子会对城堡非常的向往呢？如果说你从小在心目当中有一个童话公主这样角色想要去解锁一下，各位要去一下裸心堡，它呢是建在群山之巅的城堡，你到了这儿不知道的话还真以为你去了国外呢。城堡里面有悬崖餐厅、无边泳池、炮台楼等等啊，所以啊非常的梦幻，而且又非常的浪漫。不过呢只有住宿你才是可以进去的，你在这里只能选择我们在这里下榻一晚两晚，如果不住宿的话你是需要来提前预定午餐或者是晚餐，没有办法临时到访然后这里就可以进去，是完全不行的，全部都是需要预约的哦。我建议各位呢可以赶在这个日落之前啊，或者在日落的时候用无人机来拍一下，整个画面会非常的美。还有就是天泉山也超棒的，它呢是藏在莫干山群峰之中的日落秘境，你直接可以导航啊到大洋星空露营地，在停车场停好车往上走15分钟，当天空慢慢的暗下来，当太阳沉入到山里的时候，云层就变成了一排排特别漂亮的晚霞，金色的、红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其实呢在德清啊也有很多老村和古镇，一半田园风一半是江南古风，德清的美莫干山占了一大半，还有一部分啊藏在田园风的村落和江南烟雨的千年古寨里。仙潭村啊，这是整个德清县最治愈的小村落了，田间绿道，溪水河流，有小溪，有田埂，还有茅草屋啊，直接把电影里的田园搬到了现实当中。而仙潭村的稻田分布非常的广，沿着乡间小路走一走，你可以看到成片的向日葵花海，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光线又暖又柔，特别的美。晚上还可以在村子里面落脚吃饭，哎呦，饭桌上纯粹的乡野味道，道道都是记忆里儿时的味道了。这里还有一座1700多年建制时的古镇村落，它呢是被人们遗忘的江南古镇，可能是南浔古镇的名气太大了，所以让这一座同在湖州古镇低调了很多，游人是非常少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大胆的前去，因为在这儿呢没有所谓的游人如织，没有所谓的人从众啊，也没有所谓的浓厚的商业气息了。问题来了，如果咱第一次去德清吃点什么呢？ 来推荐一下。总之就两大线路啊，两大选择，一个是碳水小吃，再一个就加上农家野味。德清人爱吃放了各种浇头的面，像三鲜面啊、羊肉面啊，在整个浙江都是王炸一般的存在。还有新式茶糕、大火烧、酥芒汤包，哎，这些小吃啊都是带着浓郁的本地特色的。首先来说一下三鲜面吧，非常惊艳，非常绝。一碗里面铺满了现炒的浇头，食材当中放了每天现捞上来的河虾、小黄鱼、青菜、肉丝儿、豆腐、雪菜、笋干，很多食材，你会觉得又鲜又嫩又好吃又满足。所以他们这些碳水与其说是一个脂肪炸弹，还不如说里面铺了满满的菜，会让你吃得非常的惬意了。所以我们山西运城人如果到了德清肯定会吃得非常的开心。当然这里不光是只有海鲜面，像露露的话有的时候一说到是海鲜面海鲜粥就很担心啊，担心店家处理不好会有其他的一些怪怪的味道，或者说腥味儿啊等等一系列的。因为在这儿呢还有很多面，比如说现炒的这个馄饨呐、还有牛肉拌面呐、都是非常多的，甚至啊还有猪肝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解锁一下德清它的美食。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0: 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

0: 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是5月27号，来到了周三了啊，那时间过得很快，五月份呢就要和我们说拜拜了。我们说到本周呢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啊，也就是说本周天，也就是5月31号，五月份啊就是最后一天了。下一周6月1号儿童节，今天的天气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在运城大部分地区来讲呢不会下雨，但是这个多云的天气的温度呢还算是蛮高的，29摄氏度，最低温度有18摄氏度。明天呢和今天的天气几乎相同，阴转多云，但是温度呢略略下降了一丢丢，最高的温度有26度左右，最低温度14摄氏度啊。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别看今天是阴转多云，但是外出的紫外线的指数是非常之强的，要建议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要穿一个防晒衣，或者涂抹这个是吧，这个护肤品，防晒的护肤品，以免灼伤您的皮肤。另外呢，今天的这个洗车指数还是很高的，未来没有雨雪这个下雨的天气啊，很适合擦洗爱车。

0: 实事求是的，原原本本的，本本分分的啊。然后我就给另一半说了，但是最后的结果差强人意，人家女孩不满意啊，最后两个人不欢而散了，拉倒了。哎，这当时我们这位是吧，我不念名字了，我们这位老铁给耿老师说的时候啊，我觉得很纳闷啊，我说这不应该啊，我说这你看你对吧，他和我聊天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很喜欢这种人的聊天的方式，有什么就说什么，直来直去的啊。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意义上理解那种直男啊，就说话那种的完全没有情商那种，也不是啊，特别会说话，而且又那么诚实。那为什么这个女孩没看一下？我说是条件不行吗？那不是，为什么呢？他说，耿老师，我非常的坦诚啊，我就聊着聊着我就聊到前任了。哎呀，我说这我说你怎么聊的呀？他说我这个人啊，就是想给对方留住一种印象，我是一个特别诚实的人啊，特别实在的人，所以我大大方方的，他都没有问我，我就全都告诉他了，我和前任的点点滴滴，讲到这个是吧，这个细节之处啊，甚至都有点哽咽潸然泪下的感觉啊。我说那哎呀，怪不知道，我说兄弟你太投入了是吧，咱们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诚实，这个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啊，也得要是不是转着弯来说，你像这个前任这个，哎呀真是，那耿老师，那我大大方方聊不是很多人都说了吗？是因为我放下了我才能这么聊吗？话虽如此对不对，但是哪一个人他能够接受你，你说你一笔带过就行了，说哎我谈过三个啊，我谈过几个，他们我们都是因为性格不合，你编个理由，谁会去那么计较你和他是到底怎么分手，对不对？你倒好，你把你们两个人从相爱相识相知到最后分手，哎呦我就差写本小说了，人家女孩是来和你相亲的，她不是和你来聊前任的，哎呀。所以在相亲这个场上啊，有一个很敏感又绕不开的话题呢，那就是聊前任。不聊吧，说实在的，双方都有点好奇心的驱使，是吧，都想知道你到底有几段感情史，来判断你这个人感情专不专一啊。聊吧，这害怕勾起对方往日的回忆，就像我们这个老铁一样，是吧，聊着聊着就聊崩了。所以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聊一聊这个话题，相亲聊前任，坦诚还是没有放下呢？哎，首先呢，耿老师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太好说，我觉得是要分情况而定，对吧？不是说每个人大大方方的聊前任就一定是坦诚，或者是没就放下了，这都不一定，对不对？但是要像我们刚刚上述这个老铁那样的，哎呀，两个人一见面别的不聊是吧，不聊你的情况，哎，也不聊你的工作的情况，乱七八糟，就见了一中午搁那儿全聊前任了，我觉得也不行，是不是？你这就有一点点的个人感觉，主次不分呢、啊。主次不分啊、哦，主次不分呐、啊。如果他是一个像耿老师这种爱八卦的人啊，和你们有一点关系的人，我很乐意听你聊前任，因为我觉得像听故事一样。但是你是一个和我相亲的人呢、啊，对不对？哎，虽然我觉得我想了解你的过去，但是我也没有必要了解这么清楚吧。咱这个老铁说了，不应该呀，说明你对你和前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记得很清楚。行行行，哎呀，反正最后两个人没成嘛，啊，人家女孩或许是因为确确实实你聊前任聊得太多了啊，聊得太投入了，太伤感了，就是让人家女孩错以为你对前任那段感情还没有放下，啊，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失败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对吧？在相亲当中，我认为聊前任也是一个大忌啊，你可以小伙子可以咱主动的去聊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要把握好一个度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度没有把握好，那就导致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哎，咱们这一个老铁呀，是耿老师的一个朋友发来了一个语音啊，我觉得是可以在节目里边放一下吧，我听一听啊。
1: 耿老师啊，就不要

0: 谈前任，我跟你说谈前任谁都会介意的，然后如果他俩要继续相处下去的话，那以后这个想到这个前任怎样怎样，那肯定心里不舒服呀。本身爱情就是排他性的，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排斥他的以外的所有感情。
1: 你看看是不是咱这一位女嘉宾不是也这么说的吗？哎，就是有的时候啊，好奇，我说实在的，很多朋友都好奇，咱这后台这种有趣的事还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曾经就有一位男嘉宾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我们给他介绍了一位女嘉宾，两个人其实聊得还挺不错，私下呢还见了几次面，一直在处着，虽然关系一直没确定吧，但是两个人的整体的走向啊是往正确的方向走的。突然有一天晚上8:30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啊，我那会儿正在是吧刷视频呢，都是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耿老师忙吗？我说咋了？我说你和那个某某某两个人有问题了？他说不是，他是这，耿老师，我们相处的都挺融洽的，我想问一下你方不方便问一问对方是吧有过几段感情的经历，其实说白了那就是聊聊前任嘛，有几段。我说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自己问啊？他说我呀反正就是不太好意思也好，不敢问也罢。我说我问了啊，我张口问了，说实在的，女孩但凡聪明一点的她都会知道肯定是你托我问的，这样我这么说没毛病吧老铁们，对不对？我觉得你这种做法其实是很不聪明的一种做法，很多事儿呢倒不如你痛痛快快的，就你想了解某个事儿，比如说啊你有几段感情是吧，我觉得女孩子以前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网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段子嘛，对吧？啊，就是你谈过几段感情啊，啊你老老实实的说呀，几任呢？啊
2: 爱着，
1: 对不对？我说你这东西你既然介意这个东西或者你想知道这个东西，你不如大大方方的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问，你让我去问反而这个事儿我觉得搞复杂了，是不是这个道理？你看刚刚咱那个女嘉宾老铁是说你就别聊前任，你聊了之后这不给自己添堵吗？啊咱这个男嘉宾倒是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太了解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就问他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能告诉你我一个月挣8000，我这8000里边4000是我的底工资，剩下4000是我的外快，我做什么外快，我怎么做的，他都给你一五一十。这种人没有防备心理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就是他对每一个人他都是很真诚的，就是咱们

0: 一两句带过的事儿，对不对？他非得把这个东西说的那么详细，是吧？和前任是都经历了什么啊，本来都两个人都谈婚论嫁了，在什么地方最后给打住了，原因是什么啊？你这么一说，好家伙，哎，我说实在的，我作为，如果我是一个女的，我就在想啊，原来你和你的前任感情一直很好，就是因为临门一脚了，彩礼的事儿或者乱七八糟的其他的事，两个人分开了，就说明你们两个人还有感情呢。那我现在和你在一块儿，我是替代品吗？或者说会不会有一天你们死灰复燃了，一脚把我给蹬了？这个东西都是这样的，对不对？虽然哎，你说哇，我们都已经是成过去式了，但是你给人的感觉就这样呀。所以大家听我的啊，聊前任这个事儿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见得你坦诚的把这东西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就代表了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反而有的时候成年人的做法还是要聪明一点，你说是不是？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04，各位老铁，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婚恋类的节目，给大家来寻找另一半的，大家如果有相亲的需求，您可以来我们节目当中来报名啊，报名的方式一共两种，一种是拨打电话233-9100，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方有一个活动报名，两种都可以啊，来看一下清风微许说，应该一笔带过。三言两语就行是吧，非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和前任这种话题没必要细说，刚才这首歌话题就很应景是啊，非得掰碎了，这真的啊，有些事儿真的能不说则不说啊。我们来看一下胖托尼说，前任只要现任不提那就没有，何必给自己添堵呢？我想问问你们，难道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真的不好奇对方的过去吗？反正我是好奇的啊，我虽然嘴上不说，肯定会好奇，对不对？但有些人确实是无所谓的，就是他认为你和我就是新的开始，至于你之前的事儿，我们可以只字不提，对吧？都是已经成过去式了啊，也可以。其实爱情的时候难免洒脱一点也挺好啊。一诺说到了，坦诚本无错，只是要事实。哎，说得太好了。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喜喜说，既然已经是前任了，就已经是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留恋呢？分就分得干干净净，干干脆脆，藕断丝连的那叫什么？对现任的不负责任。来关注我们这位老铁，不念名字了，他说，耿老师，我和对象的相亲认识的，现在谈到了彩礼阶段了，但是现在有我看一下啊，但是自己有不堪的过去，不知道要不要主动告诉他。哇，不堪的过去，我的天哪，这个我都不敢再讲，有什么不堪呢？是你离过婚呢，还是隐瞒？这个你可隐瞒不了啊，这你领证的时候对吧，你说你未婚，你到那人家就能查出来，还是你同居过，还是怎么着了？我这个咱们不管了啊，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耿老师告诉你，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如果是身体上的问题啊，身体比如说不堪的或者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我觉得你有必要负责的和前任去沟通，好吧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爱他，你真的很喜欢他，两个人都相互喜欢，我相信他会包容你的这一切。如果包容不了的话，因为纸包不住火，有些东西可能他早晚会知道，是不是？如果你有自信啊，你比如说我的这段不堪的过去啊，我之前发生过所有的这些不堪的这些过去，我有信心我的另一半将来我们俩结了婚之后，他永远不会知道，他永远不会。只要你有这样的自信，那你选择隐瞒，对不对？那无可厚非。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坦诚一点啊，坦诚相待嘛，对不对？你把你所有的一切，两个人在婚前呢坦诚不公的说，每个人都会有不堪的过去，是吧？都会有一些过往，那么接受你的不堪，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喜欢啊。来关注我们这位老铁，然后他说，我和我的老公啊是高中同学，大学在一起谈了9年，然后结婚的，前任都认识，偶尔还会开玩笑啊。是啊，好家伙，你们这谈的那简直了，都跨世纪的恋爱了哈，先是同学，大学又在一起，是吧？谈了9年，哦，高中不在一块儿，你们是高中同学是吧？哦，是这样的。哎，这挺有意思，你们这不属于那啥啊，因为你们包括前任在内啊，你们都太熟络了，彼此之间太熟悉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这所谓的前任就跟朋友一样，此前任非彼前任啊。行了，咱们今天这个前任的话题啊就终结到这儿吧。还是跟刚刚那个老铁们说一下啊，有些事儿呢没有必要，就像我们刚刚那个清风说的，没有必要啊掰碎了揉碎了说啊，很多东西一笔带过就行了，你说的那么详细反而不太好啊。好的，那么再次的跟各位老铁说一下，我们在

稍后的时间段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了。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我们在播读哪一位嘉宾的这个资料的同时，您比较感兴趣，觉得这个嘉宾呢，我想认识认识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还有一种呢就是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就可以报名了。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

0: 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装搭配喧嚣，行人和车川流不息，爱让这座城市升温。
1: One two，
0: 把浪漫浓缩塞进你的车里，不用问地址，你身在其中。电波里的爱意 CC Love，亲爱的你，心跳计划，桃花分贝。
2: 别急，爱你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好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就开始来分享嘉宾的资料啊，步入到我们今天的心跳计划当中来。我们这个15:15呢，我们先以女嘉宾为主吧，然后可能在15:30之后呢，就来了解一些男嘉宾的资料。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在读的同时，您对哪一位比较感兴趣，可以来电联我们啊，联系的方式刚刚已经和大家来分享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关注的这位是刚刚才报名的张女士，99年生人，1米6，120斤，她呢属于是本科学历，然后呢她也说到了自己现在是在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读当中，在盐湖区呢属于是初中老师啊，是有编制的这一种，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父母呢是公交车司机，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择偶标准写得非常的详细，他说相貌一般，身高呢1米7以上，不要太胖，不抽烟的，年龄的话呢98年到95年之间，本科或以上学历，性格好，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积极向上的，本地或者外地的都可以，在运城工作就行。然后他也说到了妈妈帮女儿报的名。
0: 他这边这个备注了一下啊，备注了一下说这个主持人你好，我是这个女儿的妈妈，我是帮报名的，所以说我留的这个手机号呢是妈妈本人的，如果联系方便的话呢，我可以把女儿的这个信息啊什么的，可以，这个倒无所谓，对吧？咱们先找到，如果有合适的话呢，到时候我再要孩子的信息也可以啊。
1: 对，
0: 大致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了，工作很稳定，又是老师，收入也又高，挺好的，长得也很漂亮啊。就是正在听节目的，看你有没有心动的，这个来自于咱们盐湖区的一名初中老师啊。
1: 接下来这一位呢还是老师啊，最近老师报的其实蛮多的，我们的李女士，李哈哈啊，97年生人，1米65，10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在永济呢是一名高中在编老师，就在永济市居住，年收入4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亲和母亲，父母都是双职工，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呢想找一个永济或者是运城的男生，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呢在1米7往上，有稳定的工作，父母至少一方呢要有退休金，生活的话是积极向上的。那第三位的话呢是我们的张女士哈，如果说考虑小一点的女生，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张女士，02年生人，身高呢1米72，体重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某公司上班啊，在临沂县，年收入40000+，属于未婚的状态，家庭成员呢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父母主要务农，名下暂时无车房，喜欢健身，择偶要求呢是本科以上学历啊，本科至其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呢1米75左右，有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没有贷款，这姑娘呢又瘦啊，个还高，这个所以她对男生的身高有一

定的要求。那接下来呢是咱们的程女士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说过想考虑80后的，咱可以关注一下。程女士呢是83年生人，1米6，95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文喜做房产销售，年收入5到8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8岁的男孩，跟随前夫生活，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主要务农，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喜欢做饭练瑜伽。她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在1米75左右，体重呢150斤左右，年龄35岁到40岁之间，所以说她是能够接受比自己小的哈。那么在文喜呢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硬性要求工作生活必须在文喜。还有一位呢是咱们的邓女士啊，邓女士呢是95年生人，身高1米6，体重呢108斤，本科学历，现在的话是一名初中老师，这老师确实多啊。盐湖区居住，老家呢是新绛县的，年收入4万加，未婚，家庭成员呢有父母，还有一个弟弟，已经结婚了。父母呢主要务农，名下暂时无房车，喜欢看电视剧。择偶要求呢是同岁或者是年龄再大一点，工作稳定，有上进心。要求呢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米75。以上，身材适中，不要太胖啊，这是我们邓女士的要求。最后一位啊，也是我们今天给各位分享到的第六位女嘉宾，乙女士，83年生人，身高1米63，然后呢98斤，大专学历，现在是从事销售工作的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元左右，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带着一个15岁的女儿生活，父母弟弟妹妹就是她的家庭成员，目前呢弟弟妹妹都已经成家了，父母呢主要务农，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她的择偶要求呢是40岁到47岁的男性，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六位女嘉宾，那有未婚的，有已婚的，然后呢有老师，然后也有其他相关工作的，包括95后、00后啊、80后，咱都有。那您看您有没有对哪一位比较感兴趣的，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联系了，再或者您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就可以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

0: 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关于爱的回忆是
5: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4: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FM1019，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欢迎收听 FM1019，亲爱的你。
5: 亲爱的你，You won't give up, no matter what happens。
6: 好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31，您现在依然在听到的是《亲爱的你》啊。我们的后台钳子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几张图片和一个视频，耿老师看到了，真是这个夏凉的丰收啊。钳子应该是一个这个司机啊，应该开着这个割麦子、收麦子的这样的一个车的这样的一个
7: 作业车哈，
6: 作业车。哎呦，这看到啊，看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了。
7: 嗯，
6: 哎，没看到这个夏凉丰收的时候啊，心里边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啊。五谷丰登嘛，老百姓啊，这样的话呢，兜里边也会殷实一点，是吧？
7: 是的哈，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和各位来分享几位男嘉宾的情况，各位呢认真来听了啊。第一位呢是咱们的丁先生，丁先生是1996生人，1.72米，120斤，高中学历，从事的是金融相关方面的工作，现在呢是在太原居住，年收入500000加，未婚，家庭成员呢5个人，父母主要从事的是农业方面的工作，暂时呢无车无房，喜欢阅读和旅游，择偶要求的话呢是身高在1.65米以上啊，这是咱们的一位丁先生。接下来呢是刘先生，刘先生呢是93生人，身高1.81米，体重16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私企上班，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60000加，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两个孩子，有两个孩子，现在呢是一人带一个，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都退休了，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喜欢旅游，他的择偶要求的话就是希望女生啊长得形象上稍微的能符合他的审美一些，这个没法说，就只能是看感觉了啊。接下来呢是咱们的陈先生，陈先生是98生人，身高1.6米，体重140斤，专科学历，是一名厨师，现在呢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00000加，未婚，家庭当中呢除了爸爸之外还有一个姐姐，父母呢务农，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的择偶要求呢就是尊老爱幼啊，就一定要尊老爱幼，就比较传统的一个男生啊。第四位呢是咱们的曲先生，许先生是02生人，身高1.68米，体重呢150斤，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做个体的哈，在盐湖区居住，盐湖区龙居，年收入100000加，未婚未育，然后呢有一个妹妹啊，除了这个除了父母之外他有一个妹妹，父母呢也是个体，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哈，他择偶要求主要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踏踏实实过

0: 子的姑娘。接下来呢是咱们的严先生，严先生是79年生人，身高呢1米78，150斤，大专学历，喜欢呢，我看看，喜欢唱歌，喜欢游泳，目前呢是自由职业，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0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男孩5岁了啊，现在呢家庭成员主要就是父母，他和儿子，父母主要务农，有车有房，然后呢是贷款啊，择偶要求呢是贤惠就行，嗯。接下来呢是咱们的陈先生。陈先生是90年生人，1米7，12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一名厨师，在永济，年收入15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3岁的孩子，家庭成员呢是妈妈和姐姐，姐姐已经结婚了啊，父母现在务农，有车有自建房，平时喜欢爬山打台球，喜欢旅游，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25岁到35岁的，其他的呢只能是看眼缘了。最后一位呢是最后一位的话呢我们说过了啊，说过了，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六位男嘉宾啊。刚才说到的，看您对哪一位比较感兴趣，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号码，或者说留下您的资料啊，或者说您来联系我们都是可以的。
1: 好的，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上个时间段的女嘉宾，包括这个时间段的男嘉宾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啊。今天的嘉宾呢，也我觉得也差不多、啊，
0: 稍微的有一点多吧。
1: 对，年龄总总加下来
0: 12个。
1: 对，12个，可能您需要自己去消化消化。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您觉得有哪个合适的，大胆一点留个言，是吧？我们这边呢都可以帮助您来这个寻找，或者帮您来牵线搭桥。前提您报个名，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呢留个言就行啊，就这么简单。报名的热线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2339100，这是我们的恋爱专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报名，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微信报名，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啊。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

0: 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不知不觉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15:45啊，亲爱的你，大家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清风说到了 APP 挺好用的，嘉宾太多了解不过来的话可以回听，没听清楚的或者是想具体了解哪个嘉宾的择偶要求的，甚至可以快进到嘉宾的信息，挺方便的。亲爱的你这个平台太好了啊。说实在的，这就是我个人感觉吧，这个时代的进步吧。你像耿老师出来这个电台的时候，哪有什么蜻蜓啊，网上是没法会回听的。现在慢慢的到了如今这个时候吧，选择用 APP 听的听友，有的时候可能比车载收音机的要多得多啊。有的时候车载收音机的一些朋友吧，他就是半听性的嘛，啊，我从我们家到公司就这么一段，或者是我可能只能听早上的早高峰的，或者晚高峰的，或者是中午的那么一小会儿。因为我有时候和很多朋友在聊，对吧，他们说耿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但是很遗憾我每次我都听不全。我说怎么了呢？我上班可能就是2点到2点半，或者2点半到3点，我2点半正开着车呢，到单位可能也就是10分钟啊，最多20分钟，哎，也就是3点之前我就到单位了，我一下车没办法就听不成了。所以每一次你的节目可能很遗憾啊，我就只能听那个前半段。还有一些朋友说，哎，耿老师，可能我每一次能听到你节目的时候都是后半段，也就这个时候，可是你的嘉宾呢已经介绍完了，哎呀，众口难调。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清风说的很好啊， APP 不管是蜻蜓也好还是喜马拉雅，大家可以来下载这个 APP， 对吧，现在很多的电车可能都已经没有常规的车载收音机的按键了，只能通过 APP 来听，对吧，啊，有一些比如说像耿老师这些老车呀还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些新能源的车啊越来越少了，其实对我们电台来讲啊，这个冲击力也是蛮大的。他说是一同的收麦是吧，钱的现在不开车改骑行了啊，骑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是吧，这样的一个方式。看着这金色的麦浪啊，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啊，希望哎呦这么多这个割麦子收麦子的车呀，1、2、3、4辆车是吧，真一年又一年的，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年又到了这个夏凉丰收的时候了，哎呦，小稻草人蹦蹦跳。咱运城呢还是一个粮食的主产区呢，今年这个夏粮丰收啊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每年到了这个夏粮丰收的时候呢，看到这样的一些车呢，因为它过高速啊各方面都是免费的，这是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是吧，我特别就是想觉得就劳动人民啊真的这种特别特别的可爱，也特别特别的让人觉得啊是一种幸福感。所以说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我想把一首歌曲啊，今天呢啊就把导播编排的一首歌呢，我就把它往后移一移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黄渤的一首歌，叫我的要求不算高。这个歌它是我忘了是哪一年的春晚了啊，黄渤当时是一人独唱的。我觉得这个歌呢它就反映了咱们老百姓撸起袖子加油干，想把自己的生活变好是吧，只有踏实肯干苦干才能改变我们的现状。所以说在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间段吧，耿老师就把这首歌曲我的要求不算高送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以及没有听节目的一些一线的工作者吧。那祝大家虽然说今天不是劳动节是吧，劳动节早已过了，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这样

日子里边都能够健康快乐开开心心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亲爱的你啊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明天2点半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
4: 分享不停，快乐装满。
3: 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
4: 汽车驾到。
3: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4: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3: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当下买车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都为什么在买单呢？
4: 为什么在买单？其实我觉得现在啊，真的是越来越多元了。在以前的话，可能就是什么三大件呀之类的，就能够让你掏腰包了。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就短短几年的时间，2023年的时候呢，20万以上的车才敢把高阶智驾就是写进它的卖点当中。但是呢，时间到了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14万的这种车型的发布会上，就不提这个激光雷达啊，评论区就会问说，哎，你是不是减配了？但是2年的时间，这个智驾已经从它的选装包变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看车的时候绕不过去的一项技能。就这个速度的话，很多朋友说，哇，真的比当年的手机全面屏普及的还要快。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抛出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现在买车大家为什么买单？就是你买车这件事，你的标准现在是什么？然后智驾有没有从加分项变成了你的必选项？
3: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抢一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5: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关注到小米汽车发布了世界模型全新框架哈。那这个全新框架呢，是自动驾驶领域的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呢已经在合成数据和仿真测试当中大规模应用，能够复现各种真实事故场景进行定向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车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安全。
4: 再来关注到问界 M9 系列呢已经全新上市了啊。那这个系列的话呢，引领座舱感知的跃迁，全主动追光感知，全车10颗智能追光灯，护眼调光更加的贴心，而且还会有全主动手势感知，一指即控，指哪儿控哪儿，超便捷，一挥开启全黑空间，隐私防护时刻保障。那还会有全新的星环岛屿华为

0: 上的非凡系列的音响，科技豪华，旗舰质感全部都拉满了，来期待一下它的这个全新的系列。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宝马 M3 确认取消了手动挡车型啊，那空窗期长达18个月，最近的宝马官方确认，现款的 M3 G80 将会在2027年2月正式停产，代号 G84 的新一代燃油版的 M3 需要等到2028年才会推出，中间呢有将近达18个月的空窗期，纯电版的 M3 呢将会在2027年率先登场。那新一代的 M3 无论燃油版还是纯电版呢，都将彻底的取消手动变速箱选项。全系标配的是8速的自动变速箱和 xDriver 的四驱系统，后驱版本呢可能一并取消。此外呢，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呢也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上市，限量20台，搭载 3.0T 的高性能直列6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530马力。
0: 好的，再来关注到特斯拉智驾将会进入中国同厂竞技。那特斯拉呢官宣把监督版 FSD 开放给中国地区，不少人担心会冲击到国产智能汽车的市场。那其实呢，特斯拉这一举动呢是被逼到了墙角的防御战。首先呢，咱们别被完全自动驾驶的名头忽悠啊，它只是合规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出了事故的话呢，责任还是全在车主。所以你看，它连智能两个字儿其实都不太敢加。那其次呢，是特斯拉这次这么着急的落地 FSD 是有原因的，就是国产智驾呢早已经追平了差距，在今年的前2个月 L2 的渗透率达到了 69.15%， 华为乾坤辅助里程呢已经破了100亿，可以说是对于特斯拉来讲也是压力山大吧。第三的话呢，就是纯视觉单眼流和激光雷达加多传感器终于同厂竞技了，相信呢这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儿，谁安全好用不交智商税，谁可能就是更好的智驾。
1: 嗯，再来关注到新能源汽车续航缩水催生违规改装黑产，私家电池加装增程器暗藏自然风险，这个都属于违法操作，出险后保险也会拒赔。乱象的背后呢是老车电池维修成本高，配套服务缺失，监管需要严打非法改装，车企呢也应该推出平价维保方案，用合规渠道满足车主的用车需求，才能根除这样的一个隐患了。那今天呢哈，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当下买车大家都在为什么买单呢？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签到打卡互动，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在线上来留言吧。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消息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五星红旗迎风飘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8: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7: 而积极的人会，
9: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7: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7: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7: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7: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7: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12: 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竞速一姐一飞。
2: 嗨，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
1: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们在线上聊一聊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就当下买车的话，你们都在为什么买单啊？各位都可以来分享了哈，大家都在为啥买单呢？买车的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比如说，你关注的是续航，还是配置，还是有没有智驾功能，还是说有没有座椅按摩等等啊？我觉得各种各样吧，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LU 他就说了，我会为安全性买单，嗯，他觉得安全性不行，一切都等于零。清水河说，我会为混动车的节约电费买单，毕竟来说，当 EV 模式耗尽的时候，我可以用 HEV 模式来兜底，前提是我的车别出故障。啊，我觉得这俩是一个人啊，那留言方式都一样。毕竟来讲，你们都这么喜欢说毕竟来讲，
2: 毕竟来讲，然后还特别喜欢就是同一时差不多同一时间打卡吧。
1: 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就每天喜欢用不一样的号和大家聊天吗？
2: 嗯，就喜欢就是披上不同的马甲，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了。其实我觉得之前的话呢，我们也很多次的跟大家分享过，说哎，你比如说买车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那近期的话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份白皮书，我觉得他现在也总结了很多朋友当下买车跟之前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就除了说安全，以前我们可能说到安全，比如说就车的重量呀，车的这个质感啊，软硬程度啊，主动安全啊，被动安全啊，但是呢进入就是车市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现在买车呢会有了一个更加细化的这种分类，可能是价格方面的，也可能是审美方面的，或者是针对不同的族群，其实呢这些车企都相应的推出了他们相关的产品，甚至就是通过这种社交媒体的互动呢，我们会发现车企在根据大家的需求和不同的人群去划分或者制造出一些全新的产品来。比如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的类型吧，就是价格带。大家就总结了一下，会发现说预算20万以下的肯定是主打的是普惠，普惠型，就是消费者相对来讲还会比较精打细算，就是追求它的实用和性价比。那预算可能到了20到40万元的区间的话，就是改善型消费，可能它既要面子又要里子，而且它还要追求一种体验上的升级。那预算如果到了40万以上，那他可能就是高端市场的消费者更加看重圈层的一个认同，包括品牌的身份呀，或者是自我的一种犒赏。
1: 嗯，
2: 就以前我们肯定就会说，哎，我要选择一款性价比高的车。
1: 其实我觉得在不同的价位当中，他其实追求的不同的性价比。
2: 对，现在的话，他可能就是质价比，两种质价比，一个呢是质量的质，另外一个是智能的质，可能会成为新时代的一个新的主角。
1: 对，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您在买车的时候哈，就是年轻人，你稍微加点预算的话，你其实在科技上来说的话，这个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哈。
2: 对，然后海狮06的话，因为他提到了一个自己就是这个通勤嘛，你可以考虑选择插混的车型，或者是你选择这个纯电的，纯电版本的话

0: 价格就还是要就是差不多能框住。如果你买到这种插混版本的话，它的这个纯电续航也有200多公里，那这个起步相对量能优惠一些。
1: 嗯，
0: 你可能插混你能买到一个比较高的配置吧，买不到顶配也能买到一个高配。然后插混有一个300多公里续航的，这个的话你可能差不多能买到了。所以说他们价格之间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
1: 嗯，
0: 你15都买不了这个 G6 的入门。
1: 嗯
0: 嗯，
1: 对，但是如果你加点预算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它那个入门的话已经是 Max 科技版，嗯，在续航上来说的话，要比06的纯电的续航要高出来一些。然后配置上的话，其实他们俩着重的点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比如说那个 G6 可能是5C 的超充，但是呢，06它就是。

0: 也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元 Plus，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版本，它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
1: 哦，确实
0: 啊，各方面都比较新，而且价格的话，这个2026款这个价格，说句实话，就是还是比较吸引人的一款。其实这款都属于这个车市的老将了，那这次带来一个全新的变化，续航里程有全面的提升，包括各项配置，然后新的技术也会有，它是这次是一个换代的一个车型，我觉得你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1: 嗯嗯，然后深蓝 S05的话，我觉得口碑做的也其实还不错吧。啊，然后我觉得它两个属性也会有点不太一样。我喜欢这种年轻时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看起来会更科技一些吧。元 Plus 我就觉得它现在做的有点不太像 SUV 了，就是那个感觉会有点长，然后这个喜好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然后这两款的话，就是车身长度元 Plus， 因为它 Plus 新款的话，它在长度上比深蓝会有点优势，但其他上面来说的话，深蓝的话它的宽度其实也还不错吧，但质保上面来说的话，比亚迪是不是还是给的比较实在的？
0: 嗯，
1: 啊，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考虑吧。
0: 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从目前四月份的销量来看的话，这个深蓝它的这个销量还是不错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然后因为这个元 Plus 它是刚刚出的这个新款，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变化，你如果不是太着急的话，可以再观望一下。
1: 同样就是26款，同样比如说500多续航的入门的话，119,900哈，还是深蓝的配置会更丰富一些。就从入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深蓝可能在各种配置上都还是要更高一些。我愿意选择性价比更高、配置更高的深蓝 S05 啊。好的，各位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参与节目互动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熊猫说哈弗大狗 Plus 怎么样哈？从年轻人的角度入手的话，我觉得你想要这样的一款车型，它也是 OK 的，然后空间啊、尺寸啊都表现还不错。性价比现在也还是挺在，就是你想要个性的一个选择的话，这是一个可以去考虑的车型。
0: 嗯，
1: 啊，就是你目前还是在国产品牌当中选这样的一款很个性的产品的话，它的销量还是可观的。
0: 价格的话，就是也还可以吧。
1: 嗯
0: 嗯，毕竟它已经是一款中型的 SUV 了。
1: 嗯，好的，各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跟我们分享就 OK 了。那今天这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1019优选商城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巴菲的电蚊拍啊，到手的价格的话是39.9元啊。此刻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蚊子啊，这个关键字儿，回复蚊子这个关键字儿就可以了。那这个电蚊拍的话，其实在这个季节，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选项了。
0: 对，就是它这种360度环绕式的灭蚊，一拍两用啊，就是它能够瞬间击中，就是比如说正在飞的一些这种蚊虫。另外的话就是无死角可以灭蚊嘛，强力电压，高效击杀，长续航，就是它充电的，一次充电能够用的比较久。然后网面的话相对来讲也比较大，可能这样击中率就会更高，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需要技术的一件事儿。就白天你可以挥拍，然后晚上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底座上，它就相当于一个电蚊拍，还是可以继续来工作的。另外这种电蚊拍我觉得有很多好处，你像孕妇啊、宝宝呀，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心一些，比较安全一些，它还是属于一种物理灭蚊的方式了。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蚊子两个字儿。
1: 嗯，刚刚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我想下单那个电蚊拍，为什么没有链接啊？你回复蚊子，我都看到了那个链接了，你点进去下单就可以了哈。用心说我要买不了，你点进去那个链接啊，用心啊。给你回复了一段链接，你点进去那个链接，直接在线上来下单就可以了。
0: 对，点开链接啊，就跟咱们那个平时去购物一样，然后直接在上面下单就可以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0: 我是运阳，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
1: 各位拜拜。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运程，今天呢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属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依旧是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和出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北向南进入到兴元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六岔路口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也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雨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雨都大道是在南丰广场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许愿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8: 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常喜欢吃自助餐吗？
1: 是啊，有的时候啊，我饿上一个月，我去那自助餐猛猛的叠一顿。
0: 你都饿晕了都啊。包括一些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其实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哎，也比较贵嘛啊。正常一般五星级的酒店啊，像我经常出入的话啊，拿我的黑卡刷一下应该可以打个折。
0: 打几折呀？
1: 嗯，打便宜5块钱嘛。
0: 最近呢，在河南郑州一家五星级的酒店推出了单人全年三餐自助畅吃产品。
1: 嚯，意思就是办一张卡全年不管是早中晚。你们家不用
0: 做饭了。哦，
1: 都可以在酒店解决。
0: 对，你们觉得这样的卡卖多少钱合适？
1: 200块钱得有吧？
0: 全年。
1: 全年。300块钱得有吧？
0: 咱就想着怎么着，全年三餐五星级的，一个月得1000块钱吧？
1: 一个月得啊、
0: 那10个月是？
1: 11万。
0: 1万多块钱
1: 儿、
0: 哎，还真让你猜着了，剩下呢就是12888元。
1: 哎，合下来那就一个月1000多块钱啊！
0: 全年不限次数，不限这个用餐次数啊！
1: 你哪怕天天吃啊，你365天在那吃啊！
0: 对，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这个记者，餐厅平时的定价呢是早餐80一位，午餐呢是158，晚餐呢是258。
1: 哦，
0: 晚餐是不是有这个什么海鲜啊什么的？晚餐贵点
1: 啊？对对对，一般晚餐都贵嘛啊！
0: 此次呢，除年卡之外，还同步推出了季卡和月卡。购买相关套餐的消费者呢，除每周一之外，均可以在任意营业时间到店用餐，而且呢不限使用次数。工作人员表示啊，消费者呢在开卡时需要录入身份信息，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工作人员也说了，目前活动呢将持续至5月底，市场反响呢还是比较火爆的，已经有消费者购买，并且呢目前已经开卡使用了。
1: 哎啊，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均下来1000多块钱倒也挺划算的、哦、
0: 就咱自己其实你一个月点外卖也得怎么着不得700-800块钱呢。
1: 关键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大家得想一想啊、你看单次你去吃这个晚餐自助的话啊，它就得200多块钱。
0: 哦，
1: 你想想你一个月你吃上4次，
0: 咱们算笔账，
1: 4次自助啊，
0: 咱们算
1: 晚餐自助就划算。
0: 人家早上呢是80、中午呢是158，
1: 对，
0: 晚餐呢是258，那一天呢是496。
1: 哦，哎呦，
0: 一天就500块钱
1: 啊、
0: 你吃上2天3天的，你就够本了。
1: 不过说实话啊，你要在这个酒店附近，我觉得这个套餐真划算。
0: 对，但是你要离远的没必要。
1: 关键是你也可以体验嘛，他不是说还有这个月卡嘛啊。如果说各位啊，运城地区的自助餐品牌们啊，你们如果推一个年卡的话啊，我到时候肯定会勒紧裤腰带支持你们一下子。
0: 但是12800让你马上出一下，你不心疼吗？
1: 不是，你得想一下啊，它是五星级酒店，
0: 对，
1: 咱们运城好像考场来说，哎呦，答得真快呀、
0: 作文题目是什么？
1: 作文题目是什么？还有作文呢？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生特别奇怪啊，你人生当中你做梦梦到的噩梦呢，都是准备高考啊，或者高考的那一刻，
0: 对，
1: 从来没有梦到过你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过得是多么的快乐。当然，这个快乐也是有条件的啊，如果是确实你这个兜里面 rich 一点啊，有一点啊，你可以出去玩旅游啊，学这个驾照啊，等等等等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啊，这个考得不好啊，你呢除了这个郁郁寡
0: 欢，考得不好的话，你考完赶紧想干啥干啥去吧，分出来你就啥也干不成了。
1: 除了郁郁寡欢之外啊，还得在家里面遭受冷眼啊。
0: 好，妮妮白山说回家吃个雪糕再去接娃。
1: 哎呦，多会享受啊，吃个雪糕。这样吧啊，每个雪糕
0: 你又要、
1: 不是。给孩子的也带一个雪糕啊，你可以每个雪糕都尝一下哪个好吃，给他们留一半啊。
0: 我记边素也说了，是在家美婷想听啥呢，我可不是 AI 哦。
1: 你不是 AI 吗？
0: 我以为你会说啊，被你们看出来了呢。
1: 没事，也参与我们的话题啊。
0: 中国男人也是到了说，帅家每天周三快乐，自家休息，好久不见呐。
1: 确实好久不见啊，真的是，我发现我们的平台也特别神奇啊，他不但吞留言，他还吞人。
0: 哦。
1: 有的时候特别熟悉的听友啊。

0: 这熟人留信就是聊着聊着没了啊，不就是不在我们平台上留言了，
1: 听起来怪怪的，
0: 赶快找补一下，我也听起来怪怪的。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我突然想起来以前那句话啊，真正的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
1: 是的，
0: 如果跟你大吵大闹的，跟你撒泼打滚的，那不是真的想离别呀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记得啊，以后你们不在我们平台留言互动了，记得跟我们说一声啊，让我们
1: 哪有这种事情的，
0: 让我好把你们拉进黑名单啊，让我不再惦记着你们啊，吃了吗，睡了吗，今天过得开心吗啊。
1: 来吧，也欢迎我们各位好朋友啊，都可以在下班路上，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啊，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城市，真的不同的生活节奏。如果说各位好，免费大家都着急忙慌的报名。
1: 池总说，总当霸王厅也不好意思，赶紧打个卡。
0: 哎呦呵，池总是，池总是
1: 认识
0: ，我还以为新听友呢。
1: 石皮奇说，你们不开直播，我这个管理员都没有用武之地了。我们开直播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多活跃，我们丢了。不开了，
0: 对，我们这报复你们，就是你们经常那个什么听不互动，我们也准备啊只说话不直播了。来听一下吃皮奇的语音。
2: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要让亲友请吃饭，而是想请亲友去吃饭，
0: 想请亲友去旅游。真的是
1: 误会佳佳了。真的误会佳佳了，真的。
0: 怎么误会了？我真有这样的心，但是没这样的实力啊。其实说实话啊，真的能跟听友们一块出去玩玩，乐呵乐呵挺好的。
1: 对对对，
0: 你像我们俩都带过团啊，
1: 没错，
0: 带团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团里面的团员啊，佳佳老听你节目怎么着怎么着，跟你聊起来啊。但是我真的是发现啊，旅游这个东西啊，它也讲究。
1: 对，
0: 你跟熟悉的人一起出去玩是一种感受，你带团出去跟这个就是比如说平时老是线上交流的啊，第一次线下碰面的啊，一起出去玩是另外一种感受。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单独出去玩，那感受又不一样。你有单独去过某个地方玩吗？
1: 有
0: 啊，去过哪些地方呢？
1: 我自己一个人去过
0: 重庆
1: ，一个人去的。
0: 哎呦，真不错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之前大学毕业的那段时间啊，自己独自一个人去一个城市面试啊。说出这个城市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怪怪的啊，可能会不是什么运城啊，可能说出去会怪怪的啊，我就不说是，反正就是广东的一个城市啊。
1: 知道了。
0: 哪儿？
1: 就是怪怪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我说出来大家又觉得我不像是去那个什么，是去那个应聘
1: 干正经工作。
0: 当时真的是啊，在那儿生活了大概是有个三四天时间吧，就觉得那个城市啊，整体的感觉啊，真的是挺不错的，也挺适宜的啊。只不过确实自己没有那个实力啊，留在那个地方。我当时就感受啊，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想去那个
1: 地方工作，
0: 东莞好好的再玩一圈。
1: 是的。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今天放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啊，来说一说你自己有没有一个人去旅行的经历呢？来分享一下过程和体验吧。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5: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身

0: 业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
1: 报告情况。
4: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上节目开心呢啊！突然发现好多老朋友真的是回归了。
1: 我们真的以为是大家可能在忙，然后就有时间会来跟我们互动，但是没有想到大家没忙，就是听着呢，
0: 是
1: 想着我们也不 Q 大家了，也不互动。
0: 对，
1: 以后我们就按照今天这个名单，挨个的点名，
0: 列一个名单啊。你看这位
1: 豆豆怎么今天还没来互动呢？
0: 豆豆可能还没下班呢，
1: 该下班了吧呀？
0: 豆豆出没的时期一般都是6:30附近啊。
1: 待会儿咱们 Q 一下他，
0: 来看一下李先生吧，这也是个新听友啊。他说还好我不打卡也不互动啊。
1: 我信你个鬼。
0: 是我看了啊，竟跟美食秀在那互动了啊。
1: 你个听友坏得很。
0: 对，还在那怎么把徐宁姐都给逼疯了，早上有什么事呢？这是啊，
1: 你怎么偷看别人聊天记录呢？
0: 这不是就在这显示着呢吗？是稍微一滑就看见了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你们不能在早上节目说下午节目组的坏话，你们一说的话我们下午就能查到啊。
1: 没有，大家没说啊，对我们还是很好的。
0: 对，
1: 你们以后去别的节目组都夸夸我俩。
0: 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黑的地方了啊。我身上没有黑点就啊，
1: 就是长得有点黑，
0: 像话吗？
1: 所以安说到了说，小佳每天下班喽，
0: 下班快乐。
1: 我们刚刚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紧张嘛，
0: 对，
1: 在结尾就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
0: 旅游。
1: 对。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来聊一聊旅行的那些事儿啊。其实说实话，旅游呢，一般大部分朋友啊，可能都是成群结队的，要么跟自己的朋友啊，要么跟自己的家人啊，很少啊自己一个人独自旅行啊。今天呢，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独自旅行的经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去的城市和所见所闻吧。
1: 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三棵树说，我是你们的抖音粉丝，不是新听友。
0: 不是新听友啊，能行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姚海胜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他说在路上偶遇了一辆敞篷，我看了一下，这不是 Mini Cooper 的敞篷。

0: 成本，你
1: 还怪可爱的，
0: 不用发给我们，你发给一飞啊，一飞是 mini 的迷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鲨鱼辣椒怎么说的哈、啊，他说之前呢一个人旅行的经历还是比较多的啊，在亚龙湾的沙滩上发呆6个小时，在永乐宫看完了每一幅壁画。
1: 嗯，
0: 哎，其实说实话，你看不同的景点，你得有不同的这种经历。
1: 是的，
0: 你在永乐宫，你必须得有请导游啊，要不你光自己看的话，你看的迷瞪啊。他说呢，在华山啊，跟一群外国人啊，在山顶吹吹风啊，有个武林门派，跟那个去在
1: 北京
0: 的
1: 修车大爷，
0: 讲了一下午的野史。
1: 对，其实我如果大家去北京的话，真的可以在胡同里找一个大爷，他们有那个黄包车，然后你坐上他那个黄包车，他们就会从他们的角度就带着你去故宫边上的，就是各种以前的那个王府啊，
0: 对对对，
1: 之后就是。然后我当时看到之后，我才发现哇，跟我们看的那个电视剧完全不一样哦。咱们觉得王爷的王府肯定特别大，
0: 对。
1: 结果去你到现场发现就那么一点点，就一个小院子。
0: 是是是，你想哈、以前呢，在古代的时候，那更是寸土寸金。
1: 他说，因为他们得早上得上朝嘛，你就得住的离故宫近点。
0: 是是是，你但凡住
1: 就是住到这块的，肯定都是权力中心嘛，
0: 对，
1: 都得住这块。
0: 是。
1: 然后他会给你讲一些这个，我就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听着那个浓浓的京腔，然后坐着他那个黄包。车，然后他又就是还是脚蹬，吱妞吱妞走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啊。人家现在就是北京的一种这种慢旅游的这个旅游攻略。
1: 对，他刚才说的，他就是在海边。我其实有时候旅行的时候也是，你像我们之前去珠海的时候，在海边也是，就啥也不想干，就是也不想拍照。按理来说，女孩子出去肯定是要拍照的嘛，也不想拍照，就想买个椰子，然后坐在人家那个就是有个小台子，类似于那种就酒吧的小台子，有点像那种的，然后你坐在那儿，你就看着海。就听着那个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觉得时间过得也特别快
0: 哦。其实说实话啊，我每次跟大鱼儿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就近期嘛啊，前段时间不是去那个安徽那边，
1: 是
0: 安徽有一个景点不是叫宏村啊？
1: 对。
0: 其实说实话，每次我跟大鱼儿一块儿出去旅游的时候，大鱼儿找地方找那个旅拍啊，不是找旅拍，就是找那种拍照的啊。
1: 对对对。
0: 我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在那古城转一转啊，在那转一转。
1: 拍照的时候你能逛一会儿
0: 啊？我就感觉这每次跟我自己一个人那个旅行差不多啊，我在那个宏村那个什么那个大池子旁边的时候啊，不拉不拉水啊，下雨了，我就坐到那个池边，我就举把伞，人别人都这是成群结队的嘛，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跟着导游，然后呢去避雨去了，我就自己坐到那旁边，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感觉别人在那拍照的时候，我可能都是他们照片里面的风景之一。太有意境了啊，我都幻想着我可能就是撑着油纸伞的帅哥
1: 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
0: 不是寂寥的宏村池水旁
1: 啊，咋还想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0: 其实说实话，真的啊，自己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雪怎么说的啊？他说第一次一个人旅行啊，时候很担心，后边呢就已经可以自己独自坐飞机，1000多公里不害怕。1000多公里的话，得从运
1: 是提前会订好酒店啊什么的。我可能顶多，比如说我到了可能是晚上，我顶多会订上一天。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在当地订的酒店好像要比在网上订的会更适合自己一点。
0: 哦，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这样。我之前就是去年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不是带队去的那个西藏嘛啊，当时在那个拉萨城，最后一天在拉萨城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自己一个人呢就想去那个大昭寺周围啊转一转。
1: 对，
0: 其实说实话啊，那个整个拉萨晚上你在那个街上走，感觉也不一样。关键那高海拔地区我第一次感受到，你在那走的时候，你真的你走上100米的时候，你就得坐到那儿休息休息，你就得倒腾倒腾气儿。当时我跟我们队里面那个一个听友说了，人那个听友呢也就挺有意思的啊，跟着我一起，人说那我也是单崩的，那跟着你一起吧，我们一块儿去拍了那个旱地拔葱，然后呢在晚上呢在那个布达拉宫前广场，在那儿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去大昭寺转一转。哎呦，我就觉得你真的啊，你自己一个人是一种感觉，你带上一个人的又是一种感觉，但是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在那儿走。
1: 就是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一个人的旅行啊，他有时候不太一样。你像我们真的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但是你可能晚上的时间是独属于你自己的，就是有时候你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旅行其实很好。就比如说你可以报一个团儿，然后呢就是团儿他会有人安排你的衣食住行啊这些的，你不用操这方面的心了。
0: 对，
1: 然后但是呢你又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比如说晚上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一个人在你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去走。

0: 走一走啊，去逛一逛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种很好。
1: 对，
0: 你像我刚开始来台里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在做旅游节目嘛，我经常就是带团出去，然后虽然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有，比如说我们摄像同事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可能就是晚上，我其实更喜欢一个人。我们摄像大哥都可好玩了，都说、哎，你听你晚上出去时候给我带着呗，我也不知道去哪玩。但是我有时候
1: 自己做攻略呗，
0: 然后我就自己悄摸就出去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出去感受到的还是不一样的。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啊，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这个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回想一下你自己当时一个人去的经历，肯定啊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没错，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时候不是说一个人专门的旅行，其实这种机会还挺少的。对吧，就可能你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最后还有半天的时间。或者是就像你可能有时候你可能也真的是或者导游啊或者这种工作的原因可以去到一个地方，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去逛一逛的时候体验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个人去过哪些地方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啦，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
1: 来吧啊，期待各位去过的城市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个人旅行的过程体验是什么样的呢。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2: 谢
13: 谢
12: 你，
13: 谢
12: 谢
13: 你，
14: 谢
12: 谢
14: 你，
13: 谢
14: 谢
13: 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7: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8: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7: 而积极的人会，
19: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7: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7: 而积极的人会，
10: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7: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9: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7: 而积极的人会，
10: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7: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0: 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杨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来吧，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喜欢的歌曲这么小众吗？啊，活着没有几个人会唱吗？啊，这么简单的歌曲来听，
1: 反思反思吧你。
0: 来听一下这个顺风顺水发来一段语音，听一下。
2: 慌慌张张，
1: 哇哦，
2: 匆匆忙忙，为何人生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
0: 唱得很有激情，
1: 感觉跟原唱似的。
0: 哎呦呵，哎呦，哎呦，跟佳佳唱的可以说是不小，
1: 唱的比佳佳好多了。
0: 笑话嘛啊，非得把我踩一脚啊！不过说实话啊，就唱出来这首歌那种那个豁达的那种状态啊。
1: 是。
0: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啊。
1: 哎，你还点评上了？
0: 哎呀，起高了，起高了啊！
1: 不是，就这一点儿，可以高一点，没事儿啊。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我那天啊，我看那个抖音上教唱歌的人就说了，有的时候那个高音啊，你不一定非得高上去，尤其是你阿卡贝拉的时候啊，你可以先低一点啊。
1: 哎呀呀呀！
0: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
1: 你唱不好，不不啊、没有人就听友那种就是那种啊，那种感觉
0: 啊，那种感觉啊，
1: 都懂的大家。
0: 不卑不亢啊，不慌不忙啊、来吧，看一下这小孩歌啊，肯定也点评起来了啊，来听一下吧。
3: 这评评也没加加。
0: 什么佳佳啊，
1: 让我听一下。
3: 这婷婷也没佳佳
1: 啊，这婷婷也没佳佳唱得好是吗？行，我承认。
0: 什么？
1: 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0: 哎呦啊、哦、我明白这是哪个小孩歌了啊，上次让婷婷结

0: 我就妈妈
1: 后厨比较嘈杂啊，但是我听见了啊，你一展歌喉，嗯，要追上我的这个说唱水平的话，还是要多加努力啊，勤下练。什么动静这是啊？我还没说完呢，怎么？
2: 我可不敢说了，我真的我现在啥也不敢说了，反正我唱歌不好，我谁也不能说。好了，来吧，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今天继续要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分享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昨天的学霸榜单。
1: 来吧，看一下昨天进入到我们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金樽酒仓老许许叔，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有日子没见的张二狗拍身，和靠 ABBBA 啊竟然能达到答对的用心，还有我们新进学霸榜单的啊，这个是一个桃，还有低谷，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2: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请听题。
1: 第一道题啊，一张完好的100元人民币，损坏了1/3，你到银行可以兑换到多少钱嘞？
2: 是50还是100？
1: 哎，一张完好的100元人民币啊，损坏了1/3，哎呦，只有2/3了。你拿着这2/3到银行可以兑换到多少钱呢？是50元还是100元？
2: 还是70元？
1: 哎呦呵，有70元，哎，给你这个整张的70元啊，拿去花吧。
2: 破开嘛。
1: 一张完好的100元人民币，损坏了1/3，就是你还有2/3啊。你到银行可以兑换到多少钱呢？50还是100呢？
2: 哎。
1: 哎呦，非我良者怎知我心，数鸭子也来了啊。来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吧。哎，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啊，乐悠流啊，这个美女小姐姐没有参加我们的歌王争霸赛，
2: 她今天在忙吧。
1: 嗯，
2: 大家一定要记得，她已经损坏1/3了。
1: 嗯
2: 嗯，能换到多少钱呢？
1: 对，都损坏1/3了啊。听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声音吧。
3: 那我的这个多宝鱼瘦了，歌声也有长进了啊，这瘦跟唱歌也有关系。
1: 多宝驴怎么跟唱歌还有关系啊？哎啊，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虽然语音有点含糊，但是答案答对了啊。
2: 其他的朋友可要再想一想了啊。
1: 对，
2: 一张完好的100元人民币，损坏了1/3，到银行呢可以兑换多少钱？是50元还是100元呢？
1: 大家想一想啊，这肯定里面有一个空子啊。如果说真的能兑换那么多的话，大家都弄成那样一半上去，还有一角你还可以换啊。一张完好的100元人民币，损坏了1/3，你手上的只有2/3了，到银行可以兑换到多少钱？50元还是100元？
2: 第二道题，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和日出时间相同，
1: 没错。
2: 那么哪个节气的升旗时间是最早的？是夏至还是冬至呢？
1: 哎，各位想想啊，哪个季节不是哪个节气啊？天亮的早啊。
2: 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和日出时间相同，那么哪个节气的升旗时间是最早的？是夏至还是冬至呢？
1: 哎，是夏至还是冬至？太简单了，送分题啊！你想想吧，夏至和冬至哪个昼长夜短啊？你就判断出来了。天安门广场升旗时间啊，它呢和日出时间是相同的。
2: 对。
1: 那么哪个节气的升旗时间是最早的？是夏至还是冬至呢？来听一下温暖的声音吧。
4: 当然是15块钱
2: 啊！
1: 当然是15块钱啊！
4: 当然是15块钱。
2: 没有这个选项啊。
4: 50块钱。
1: 哦，50块钱。
4: 50块钱
2: 啊！
1: 冬至。第二道题再想想啊，哪个节气啊？它昼长夜短。第三题，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将哪片海域环成了我国的内海？是黄海还是渤海呢？
2: 山东。

0: 半岛和辽东半岛将哪片海域环成了我国内海？
1: 嗯，
0: 是黄海还是渤海？
1: 你就想想吧啊，渤海和黄海哪个是我国的内海啊？
0: 嗯，
1: 这个海就属于我国的啊，是黄海还是渤海呢？
0: 哎，
1: 天津就在那儿啊哈。哎啊，没辙，答对了。我最发现最近这个很多新听友来参与到我们的学霸靠你了环节了啊。看没辙的头像到底是一个人躺在地上，还是一个道哥呢？来啊，第三道题有错有对的啊。嗯，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将我国哪片海域环成了我国的内海，是黄海还是渤海呢？
0: 第四道题，祁连山横断山脉和哪座山共同组成我国地势上第一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
1: 嗯，
0: 祁连山横断山脉和哪座山共同组成我国地势上第一与第二阶梯的分界线呢？
1: 嗯，
0: 是天山还是昆仑山？
1: 是哪个山脉呢？啊，一共三节啊。那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这个分界线，
0: 嗯，
1: 是祁连山横断山脉再加哪座山共同组成了我国地势上的啊第一二阶梯的分界线？
0: 嗯，
1: 是天山还是昆仑山呢？今天这个地理题有两道啊，比较难。哎啊，用心答对了，用心啊！我发现啊，今天纠正自己的错误了，不再 A B A B 的答了啊。
0: 今天认真了。
1: 嗯，没辙说是一个狗啊，头像是个狗啊，我就说嘛。哎，这道题答错的就比较多了啊。最后分享一下，祁连山横断山脉和哪座山共同组成了我国地势上第一与第二阶梯的分界线，是天山还是昆仑山呢？这个山啊，听起来就比较神奇啊，很多神话故事都在这个山发生啊。
0: 是的。
1: 最后一道题，我们所学到的正确写字姿势当中提到的一寸远指的是哪种距离呢？是手到笔尖一寸远，还是胸到书桌一寸远呢？
0: 一寸远指的是哪种距离呢？
1: 嗯，
0: 是手到指尖，
1: 手到笔尖啊，还是
0: 胸到书桌呢？
1: 还是胸到书桌呢？嗯，手到笔尖是一寸远，还是胸到书桌一寸远呢？
0: 嗯，
1: 好了，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留言，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学霸榜单当中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一张完好的100元人民币啊，损坏了1/3，你到银行可以兑换到多少钱嘞？
1: 正确答案是50。
0: 50元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你有的时候你想想，但凡真的啊，它损坏了1/3了，你去那儿还能换100的话，会不会有人会恶意破坏的啊？
1: 第二道题，
0: 天
1: 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和日出时间相同，那么哪个节气的升旗时间是最早的呢？正确答案是夏至。

0: 夏至啊、嗯、夏至当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北回归线，这一天呢北半球啊是白昼时间最长黑夜时间最短，也就是说啊这一天日出的时间是最早的，日落的时间是最晚的。
1: 嗯，第三道题，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将哪片海域环成了我国内海呢？
0: 哎，正确
1: 答案是
0: 渤海啊、嗯、之前地理啊或者说看天气预报啊经常会听到渤海湾渤海湾嘛啊，渤海呢是一个近封闭的内海，地处中国大陆。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昨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了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的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一些痛感，或者是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它发出的这些信号，它可能会意味着背后有怎么样的一个心理学的成因，或者是说会有什么样的情绪。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身体呢是我们就是每一个人他的一个任何有情绪或者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他会表现在身体上。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是不是我们这个是因为气质性的病变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但是呢，事实上，导致我们身体有哪些部位，它出现了某些就是异于正常的一些情况，那这个呢，大部分是因为情绪导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平时我们要真的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同时呢，你要学会跟你的身体对话，你要告诉他你很爱他，你要感谢他陪着你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我们都知道啊，这肠道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或者说是第二心脏。

0: 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也会发现，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们，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大腹便便的感觉。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会大肚子呢？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那个腹部比较大，我们除去一些特殊的原因之外啊，那我们大概率是可以判断这个人是有慢性炎症的。那么是什么导致我们的慢性炎症呢？一方面就是在饮食上的一个极端的不注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情绪导致的。你比如说，当我们委屈、紧张、压抑的时候，腹部最先收紧、僵硬，然后腹部就会屏住气息。焦虑的人，腹部是很难放松的。敏感的人呢，腹部常常是发凉的。所以你可以去摸一摸自己的肚子，然后你看看你的肚子是热的还是凉的。如果是凉的话呢，那你就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腹部保持一个温暖的状态。
1: 你是星空里的点，
0: 腹部稳心才定。因为这个腹情绪它是怎么说呢，腹情绪稳定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腹部柔软有支撑。也就是说呢，你看人家有的人在面对情绪的时候是不慌不忙来去自如的状态，所以呢人家腹部柔软是有支撑的。包括你可以从你的这个胸前开始往下一点一点的按一按揉一揉，你看你的这一直到腹部一直到关元穴，就是肚脐四指以下的那个穴位啊，就哪个地方硬你就去按揉它。

呢，肠道被称为是第二大脑，掌管了我们的情绪和神经。那如果我们的腹部温暖有弹性，人就脚就是踏实有底气；如果腹部紧绷空虚，人就会显得有一些慌乱不安。

的，没有活动轨迹的那种感觉，这种恐惧。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我饿的时候，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养育者不给我喂奶，不管我的话，我有可能被肚子里面这个让我感觉到饿的这种感觉会被他迫害死，那么我就会有一种我就会死掉的这种恐惧。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消失，就是一种消失的恐惧。这种消失恐惧来源于什么呢？就是养育者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吞没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有一种被，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经常说到夺舍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一个养育者把自己过多的情绪去扔给孩子的话，这个大概率是可以用我们这个什么就是类似于那种恐怖片里面夺舍去理解，就是孩子的一部分空间就被大人占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被挤掉，就他的那个精气神在他的肉体里面就会被挤掉一部分，或者挤在一个角落里面，这就有一种就是消失。那我很快就要被另外一个人，他会全面的覆盖我自己，然后我就消失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几个主要的恐惧。还有一种就是羞耻感，羞耻感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会感到尴尬，这个就是羞耻的一种。所以为什么人在恐慌当中啊，你要跟他说呀，你冷静的想一想，其实是根本不起作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方法去激活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去不断的去刺激它，去揉搓它，去按摩它。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来，袁志，晚上好，晚上好，阳光大哥。好的，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是要跟大家推荐一款巴菲电蚊拍啊，它只有一个颜色，就是白色了，因为别的颜色我们好像也怎么都觉得没有白色好看。那么这款电蚊拍是可以啊解决你的很多的苦恼，真的是现在我身上已经被蚊子咬了好几个疙瘩了。然后巴菲电蚊拍呢是 BF-215 这个型号，一拍在手，蚊虫无处遁形，360度环绕式的灭蚊，一拍两用，守护全家的安睡。还配备了一个紫光诱蚊光波，散发出一种对蚊子有致命吸引力的光波，让蚊子主动朝你飞过来，然后啪一招制敌。360度的环绕设计啊，真的是无死角灭蚊。内置了13000伏的高压电网，一旦有蚊子触碰到细密的大网面，立刻就会被秒杀。而且呢，它一次续航，就是一次充电可以续航很久。无论你是在户外啊、办公室啊，还是在家里，都是可以完全使用它的。击中率特别高，而且安全方面你不用担心，因为有一个3层的防护网加2重的开关，只电蚊虫不电人，孕妇宝宝都能用。好的，那么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文字，就可以得到这款电蚊拍的链接了，直接下单即可购买。今天在1019给你推上的一个价位是39.9元。好嘞，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对于我们人类原始的恐惧或者原始的情绪，分别是恐惧和羞耻。那么神经科学家曾经有一个测量和精准发现，恐惧信号到达杏仁核只需要0.07秒，在这极其短暂的刹那，大脑会做出一个绝对无情的物理动作，也就是说前额叶，就是我们额头这个部位，被一箭断网的生化绑架了，就是一箭前额叶在恐惧的情况下它就不工作了。我们最深的认知盲区就是以为恐惧是一种情绪失控，是性格不够坚强，其实是一场大脑内部的生化绑架，而且它就发生在0.07秒以内。杏仁核呢会物理性的直接切断负责逻辑分析和权衡决策的前额叶皮层，它不是削弱哦，它不是说你就好像不太能够做决定了，它就是干脆不行了，就是彻底的关闭。所以说你的理智服务区就当场的就断电了，在线的只有什么，就是还能够做出反应的就只有远古的那种最原始的战斗或者是逃跑或者是将死的本能。这个时候你跟大脑去讲逻辑根本是没有办法接通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一个人特别焦虑，其实焦虑的背后的驱使它就是恐惧驱使的焦虑。那一个人特别焦虑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听见对方在说什么的。就像我们很多在心理咨询室当中见过的很多来访者，他呢就是长期的就是被一种弥漫性的焦虑所包围着，然后他不管说什么都会引发他那些细碎的看起来细碎的一些焦虑，其实那个背后就有很深很深的恐惧感。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想从言语上去安慰，就相当于是火上浇油了，那更别说是一堆长篇大论的道理，反而会让对方彻底的失控，甚至是爆发或者更绝望。因为呢语言
如果我们要处理语言的话，是要依赖前额叶皮层的。可是呢，前额叶已经下线了呀，已经断电了，它是没有办法去分析的。所以呢，那些语速呀、声音呀，或者是喋喋不休呀，就是在杏仁核的眼里，全都是未知的。

的额外威胁。只要你还想要去试图用语言说服一个恐慌的人，你就是在逼他的杏仁核疯狂放电，就是在把他往死角逼，往死里逼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如果不懂的话，我们大概率是不知道的。然后 A 他说了个驱蚊，A 我们的关键词是蚊子啊，关键词是蚊子。好的，小丽，关键词是蚊子，来听一下你说什么。啊，没听清啊，是不是发错了？蚊子啊，关键词是蚊子，就可以获得电蚊拍的这款链接了啊，请大家输入关键词的时候输入蚊子两个字。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劝说一个恐惧的人啊，就是让他快速的冷静下来的话呢，我们是需要用一些方法的。比如说我们要绕过他的前额叶，也就是绕过他的理性，然后呢用身体动作重启系统，想要熄灭这0.07秒引发的神经风暴。那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方法。

这跟慢下来好像是两件事儿吧。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那么一会儿呢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

0: 漆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

0: 晚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爸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2: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2: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2: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2: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2: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的，欢迎朋友们在北京时间20:34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此刻正是点歌时间，8:30到9:00之间呢，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想听的歌曲名发送过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那么看到珊珊就说了，老天就会安排，就是偶遇认识个朋友吧，性格就是磨叽，特别慢。你的意思是不是你是急性子，为了磨一磨你的急，老天爷就给你安排一个慢性子。他还说了，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上小学，我哥开车送我，我到车跟前，他又是擦车，特别磨叽，我就急得直接走了。我都到学校门口了，中午回来，我哥说他开车一路都没追上我，没看见我在哪儿。每次他心情好要送我上学，我都说不用，他就不知道每次他送我，我都会生气。我觉得他不可能不知道吧，他真的有一路开车追你吗？我怎么听你陈述这个事实好像特别生气，好像他是故意的。

0: 晚上八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2: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2: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
3: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好嘞，时间来到20: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的点歌时间，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新朋友王雷，也是今天才关注我们，是不是刚刚才点了我们的关注呢？要点一首算你狠。那这首歌曲也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听过了啊。那托你的福，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听到这首歌了。珊珊说什么？她说别人都是互补，我不行，性格慢的能把我逼疯，所以孩子爸当年我就看上他性格不是那种磨叽的，万万没想到我孩子是个磨叽的。你看，你没有把这件事情修通，他就会一直出现在你身边。
8: 我不会留
9: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

0: 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7: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

0: 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咣。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7: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3: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哎，行。
4: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5: 拿两根葱啊，
4: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5: 够用了，够用了，
6: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4: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7: 作业写了没有啊？
8: 老赵，草莓摘好了吧？
9: 好了，好了。
4: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0: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1: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4: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 权力帮办，
16: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开。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

0: 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暇接，刮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1: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先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8: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

0: 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权力帮帮，
6: 权力帮帮，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

0: 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角。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定回去。
1: 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定回去。
1: 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0: 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1019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回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谢谢。

看看你人生的建立，放心你下去都没有，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怎么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什么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威武小道理们。

你们唱。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医生，就诊前我们应该准备好哪些信息才能帮助医生最快抓住关键呢？
2: 一，一份疼痛日记，记录疼痛发生的时间、部位、性质、疼痛程度以及什么情况下加重或者缓解。二，一套完整的既往资料，带上所有过往的病例、检查报告、化验单，最重要的是影像学片子本身，而不仅仅是报告单，一张用药清单和治疗清单，列出您用过所有止疼药、膏药的名称、剂量和效果。四，一个明确的目标，告诉医生您最想解决的问题，是希望晚上能睡着，还是白天能走路，或是减轻疼痛的程度。最后，请记住最简单的就诊指征，当一种疼痛持续或者间断反复超过三个月，严重影响您的生活、工作和情绪时，疼痛科就是您应该考虑的选择。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此时此刻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详情，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还是在步青路上，运城中学的西侧，还有运城中学目前北门口、南门口都是出现了一个单方向的压车缓行，大家。如果是社会车辆的话，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另外呢，实验中学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红旗西街现在呢是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的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定的压力。现在呢在五洲观澜路段啊，解放北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稍有一定的压力，目前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好的，其余路段哈，目前通行状况基本呢是较为顺畅的。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在王伯路呢，目前呢和雷达街的交汇处哈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康杰路和雷达街的交汇处呢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阴转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5度。运城明天多云转晴天，最高温26度，最低温16度。
2: 下周开始啊，从本周六开始呢，温度就会攀升到30摄氏度以上。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多云，最高温25度，最低温14度。渭南今天多云，最高温24度，最低温18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5度。晋城多云，最高温26度，最低温14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27度，最低温15度。
2: 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2: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警惕朋友圈哈。朋友圈发照片炫耀造成泄密，有一些朋友圈哈千万不能发，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2: 再来关注一下，人类呢首次体外模拟心脏起搏传导过程啊，为中国科学家来点赞了。
1: 开辟新赛道，中国收获芯片突围的新路径。
2: 关注一下网红主播利剑哈，直播间所谓医用级的洗脸巾呢，竟然只是噱头啊！主播呢为吸引宝妈，谎称产品是医用级。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各地哈现在已经是进入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
2: 另外，我们今天也来关注一下哈，也因为这个中考、高考，中小学生的这个本周末，包括下周呢这个休息都是有所调整的啊，具体怎么来调整，稍后也来共同关注一下。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S 说到了，主播凌晨2点好啊，周四愿大家新的一天充满阳光和微笑，工作顺利，心情愉悦，记得微笑哦。
2: 嗯，早上好。哎，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张说到了，早上好啊，来签到了。昨天的锻炼了26公里，今天起晚了，昨天晚上快1点才睡的觉，才起床洗脸。
1: 就是1点睡觉，7点起床是吗？睡得稍微有点晚了啊，下次一定要早睡。老师涂装说到了，精卫晨曲，早上好，周四来签到打卡。
2: 早上好呀。
1: 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竟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9健康来了。
4: 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5: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4: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这个荔枝吧哈。最近呢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荔枝？荔枝呢吃多了还比较容易上火啊，可以把这荔枝皮呢煮水来喝，可以来下火。荔枝的其实含金量呢还在上升啊，它吃了之后到底对身体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呢？一起来了解。
6: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7: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那么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食用了荔枝之后，有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那么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伽马氨基酸所提供的。
6: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8: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生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6: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5: 专家还表示说，吃荔枝要严格控制总量，儿童哈每天不超过5颗，成年人哈每天不超过15颗。另外呢，空腹的情况下哈最好不要吃荔枝，便秘者哈也不宜多吃荔枝，
4: 因为它可能是有一点点上火的一些这个症状的，
5: 对，
4: 所以说不能够多吃了。
5: 但这个荔枝皮儿晒干以后的话，你煮个水，哎，这样的话反而能下火、啊。
4: 哎，包括最近大量上市的这个樱桃啊，也是不能够大量来食用的啊。再来关注一下哈、啊，监测显示哈、啊，6月份到9月份的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每年的各地监测报告的事件数还有发病人数呢，都是占到了全年的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的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啊。根据介绍，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呢是很重要的，
9: 注意一些加工食品的细节就会非常重要。这里也是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啊，一个是要经常洗手，那我们在做饭之前啊要洗手，那么在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都要洗手。那我们厨房里面常用的这个砧板啊、抹布啊、这些餐饮具啊都要经常的清洗。那么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我们加工过生肉的、生的海鲜的这样的餐具、碗具，就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就是避免可能生制食品中的一些致病菌啊，污染到我们的即食食品中去。那我们有条件的家庭呢，最好就是配备2套的刀具和砧板，那么加工生食的一套，加工熟食的一套。我们在冰箱存放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生食和熟食呢都要把它分开啊，避免呢直接接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中餐啊常用的一些烹饪方式都可以做到啊，就把食品一定要做透，是吧？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5: 所以天热了以后哈，我们在食品安全这方面一定要。

0: 常注重了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金卫老师、陈奇老师，周四早上好，打卡打卡。
1: 哎，早上好。好了，北京时间的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5: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4: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5: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4: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6: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7: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10: 这就是爱。
9: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这就是
11: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3: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首先呢，运城辖区的所有的高速目前是可以正常来走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出发，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了。主城区当中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哈。目前呢，在红旗西街盛汇路没有问题哈，大家可以放心来走。
4: 现在南城墙街盐湖区实验小学门口东向西方向送学压力稍大一些。六岔路口目前是可以来放心通行。此时此刻的人民路、包括中引路还有淮东路双方向放心出发。现在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东西双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禹西路目前是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在辅道上哈排队进医院的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北边，现在条山街、素水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西街的话是在恒大名都的路段哈，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姚梦桥现在东向西方向属于车多缓行。空港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3: 今天早上在空港这边哈，问题都不大，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走啊。在一大早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运城交通文艺广播，直接呢在微信上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啊，在对话框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5: 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5: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5: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
3: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一零一九。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4: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关注一下梅哲，说到了主播能点歌吗？想要听一首陈爱颖。
3: 早上周一到周五暂时是不支持点歌的、啊、
4: 对，周末全天候可以来点哈、
3: 啊。严东海说到了，做一个乐观的人，面对阳光努力向上，每天活出最灿烂的模样了。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个高考是在7号到9号啊，中考呢是6月20号到22号即将要举行了。为了给考生呢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也让道路更加的畅通一些，我市呢将会对中小学、幼儿园的作息时间呢做出适当的调整。
4: 在高考期间，6月8号星期一与5月31号星期天进行对调，6月9号哈，也就是星期二与6月13号星期六进行对调，也就是说6月7号到9号是休息哈，5月31号、6月13号是正常上课。
3: 对孩子们哈，这周日是要正常上学的啊，就本周六呢只放一天，周日呢是正常上学，然后上到下周五，从这个周六、周日、周一、周二，然后呢休4天的时间。中考期间呢是6月22号周一和6月27号周六来进行对调，6月20号到22号来进行休息，加上端午节也是可以休息4天的时间，6月27号呢正常上课啊。
4: 所以说，请广大家长提前来安排好生活和作息，考试期间哈尽量是轻声慢行，减少噪音，共同为学子营造安静温馨的备考应考环境，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也预祝我们所有考生金榜题名，祝各位家长阖家安康。

0: 大家如果说想要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文字详情哈，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查看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推送的头条链接啊。
1: 好了，7:34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家里边的这个床单吧哈。现在很多的一些，包括不管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的朋友，都喜欢使用这个老粗布的床单，觉得它更加的吸汗嘛，尤其是在夏天，感觉更凉爽一些啊。
0: 对，也更加的舒适一些哈。嗯、今天我们推荐的是加倍生活圆满，圆满的一个老粗布床单，舒适透气，耐磨耐用，升级工艺带来极致体验。
1: 对，我们见到这个样品了啊，就是摸起来的手感不像原来那种就是织布机织出来的那种老粗布，感觉更比较的粗糙一些，它还是比较细腻的啊。然后呢是圆棉老粗布的细纱工艺床单，不仅的颜值在线，功能性的更是让人的爱不释手啊。每一个花型都是精心设计的，湿骨但是呢又不湿。

0: 就祝大家跨过这座山，然后呢离周末就很近了。
1: 明天还得一天呢啊。
0: 嗯，是啊，
1: 后天我们才迎来周末啊。
0: 今天才刚刚开始呀。
1: 但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朋友们来说不是的，因为他们这周只休一天啊。
0: 但是迎来的是四天的这个假期啊。
1: 是。还有灵芝说到了，金卫晨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5月28号周四打卡签到。
0: 早上好。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我们现在发朋友圈吧。现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朋友哈，他的朋友圈没有以前更新那么勤了？
0: 嗯，是因为朋友圈里的人太杂了，不像以前单纯的朋友啊。但是呢，朋友圈里头的这个东西哈，不是说随便想发什么就发什么，说这是我自己的朋友圈，我想咋发就咋发哈。
1: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人群哈，他们就是会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中午吃的啥，准备想干啥，
0: 就喜欢发朋友圈。
1: 对，就每天至少都得四五条吧。
0: 对，喜欢啥都来晒一晒哈。朋友圈发照片哈，炫耀造成了一种泄密，有些朋友圈还是千万不能发的。
2: 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往往会被窃密者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3: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4: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3: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5: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3: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首先关注到的是盛汇桥上是完全畅通的。盛汇路和红旗西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排队等候车辆稍多一些。
2: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红旗西街目前是在盐湖区实验中学门口哈，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包括现在解放路在地区幼儿园门口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凤凰路这会儿压力比较大哈，是从火车站开始持续到购物中心，全段的北向南车多缓行。
1: 人民路学校门口整体南向北方向从红旗街持续到河东街哈，压力较大。
2: 还有现在中引路是从河东街持续到红旗街，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淮东路现在的话是在义父小学的小十字路口哈，北向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玄路啊，现在是从卫峰街持续到河东街，全段的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看一下，现在玄路立交桥没有问题，可以放心来走啊。雨溪路目前和雨都东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现在韩信路是从红旗街持续到河东街，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包括现在雨溪路是从破安街持续到雨都街，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一会儿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压力点还是集中在规划时小的路段和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来看一下五洲观澜路段，在解放北路这儿北向南的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整个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现在这会儿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包括现在的素水街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空港南北区桥下，包括现在的顺地街还有康捷路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哈，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清晨8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点03分，一块来充充电了。今天呢，还是我们的冷知识题啊，来说一说这个蜗牛吧。蜗牛它最长能够休眠多长时间呢？
2: 今天没有选项是吧？
1: 对，提醒大家是按年算的啊，不要说几个小时，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个选项的话说可能
2: 几个小时，这不是我们的睡眠时间吗？
1: 哎，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时间、啊、
2: 但针对于蜗牛来说哈，他们是最长能够睡几年、
1: 最长能休